0: 品报，装一家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带领品个体户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啊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印光大老客户邀约，第十个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格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发

0: 工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退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它向地球竖起的生态竖琴，把整座欧亚大陆的植物乡愁悄悄叠在一条垂直带上。这片380多万亩的植物王国，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酣畅淋漓的林间交响。几位羽翼歌者已经就位，高高低低正试着嗓音。风吹过树叶，那是阔叶林在调它的琴。看，那成片带着独特松枝气息的臭冷杉，就是这些五台山的常住居民，撑起了音乐会厚重磅礴的和声。松涛阵阵，不知道吟唱了多少年。我循着山路而上，邂逅了藏于山川草地间的精灵，不小心听见了他们的私语。暴雨过后，生命正在苏醒。最先收到密信的是苔蘑，栖身于20厘米厚的高寒腐殖土，耐受昼夜30度的温差。千百年来，它拒绝被驯化，只在

初秋的夜色里悄然破土，是这片山林最隐秘的馈赠。悬崖上，丁香叶忍冬舒展枝叶，发出最舒缓的弦音。它用柔韧的身姿与山石为伴，诉说着生命的平凡与倔强。金莲花开了，七瓣金黄。传说它是文殊菩萨撒下的灵种，自带清明禅意。此刻他正和蜜蜂交谈，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繁衍的山野浪漫。当最后一缕风安静下来，草木生根，万物生长的细碎声响，就是这座山最真实的心跳。草木不语，却连通山川与人间。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褶皱纵横，藏尽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0: 这是一道神秘的小麦分界线，长城像一条若隐若现的巨龙，将中国的冬小麦和春小麦产区一分为二。在长城以南的温暖地带是亩产更高的冬小麦产区，贡献着全国90%的小麦产量。而在山西省长城遗迹分布最丰富的朔州，一年有5个月的漫长冬季，这片曾经被断言不能生长冬小麦的土地，如今却麦浪滚滚，梦圆夏季的金色田野。
1: 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冬小麦的，是很难种出来的。
2: 冬小麦是什么时候？

0: 感谢家人们点亮啊。
1: 花豆豆的一片，哎呀，真好。
2: 今年估计不能低于1300，哎，要么就是1500左右。
3: 这些人就知道了，哎呀，咱说就是谁谁的都想买，这谁没一买一车、两车、三车、五车，谁自己家就全买了，哎，不错。
4: 那边以后就变成贵，原来我俩支付这块支持，这各方面各位啊回来支持他，所以所以他这个事情完成。
5: 就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啥？你有希望，你才有奔头的，希望做得更好。
6: 一年做成两场了，人们的收入也高了，这个贴地也不歇了，都贴。
7: 现在咱这个事还是在试验阶段，咱一个团长到两万亩呀、十万亩呀，也许就是三七十年代了。
2: 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咱哪能走到这一步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8: 在中国，暖温带地区是实施一年两作的主要区域。同一片土地，在一年内能收获两季作物，粮食产量和农民收益会迎来双赢。今天，山西中部地区已经成功推广冬小麦加的一年两作模式。但对山西北部的朔州来说，一年两作、一地双收的愿景，还是一个不太真切的梦。
6: 这些田地它都是种完这一茬玉米以后就不种了，地里面它就是斜着的。
7: 有的娃们这大的咋都没见过这个种小麦，哪来种的都有钱种的小麦呢？
9: 因为那个冬小麦最适宜的温度，根据那个历年的研究结果啊，在北方地区呢，就是-20度到-22度这么一个最低温度的一个界限范围。
4: 哎呀，最近那边最那个30来度也有，在-30来度啊，那呢，年要那皮干脆皮那皮骨团的呢，能看靠土了，
10: 不用想就不能种。因为祖祖辈辈没种过，
2: 别人办不到的事情，我想办到；别人说干不到的事情，我想干了。
8: 小麦从最初无人认识的野草，到当今世界不可替代的主粮作物，这背后是人类长达5000年的小麦驯化和育种的历史。严寒真的能风动冬小麦扎根朔州的梦想吗？马献秋不服气。
2: 我这个人有个犟劲，因为我小时候嘛一直在搞这个农业，我也吃种，我也卖种。
4: 这个老麦也在打啊，人家干创这个心
7: 太可绝了。你知道自己叫他，他说我休息了，就不跟你谈了。说到了时间点就时间，到吃饭点就吃饭。
3: 老妈当时就是做大生意的，他开了几样门市。这块就是说这里小了，多的行去他那儿才去的，那是成了个重担的了。
7: 在老家一直就，种了3个亩地，他们三个人一直他配合的，就是有过这个种子，他有这个基础了。他过来是干事业，
11: 他就开始那个试验，试验种了，你看冬天种下去，第二年看发不发，
6: 就要冻死了，每年都失败了。
2: 你看那是12年、13年、13年、14年、15年、16年、17年。
6: 每年都在调试这个啥个制作，反正每年也是失败，连续7年的失败。
12: 今年天气冷，
2: 说说北方种小麦就比较我们的艰难一点，这就像一团烂麻一样，没有了头绪，没有了头绪还得往继续往前走。
7: 他家里卖调料的不是，把西瓜给调味店转出去，卖了以后又开了个小店，也捂不住生存。他就一直走那样，说他喜欢那样，他想个走。

他那时候刚干完活回来洗洗手洗脸，然后洗完脸之后，我就看见我爸舅舅过来吃饭，我就又过去，我就看我爸一直拿那个毛巾在那个脸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那应该是哭了。

0: 每年都还坚持的，坚持了几年，我开始从2021年的时候，那个发压力就高了。
1: 我记得非常清楚，4月13号去以后，一看这个小麦有个一丈多高，我还有点怀疑，我这是不是原来种的？我这是多好种的小麦，是去年种的。我来说这，我应该今年种的，它就长了那么高。我看完以后就心里挺幸福。
2: 在严寒中破土萌发的种子，孕育出的是一个温暖的讯息。如果冬小麦能在这片土地安然越冬，那么一年两作在这里就能梦想成真。
1: 我说干啥是现行现实事业呀，所以这是你那样就给介绍的，那你必须得配合了嘛，咱们成群够得多，你得全力以赴配合。它是一小部分，那三二亩成功算成功。哎，咱放大面积，它究竟是咋的回事？
3: 包括我们的农业局也好，做种市的各个部门也好，包括市政府的市委书记、市长也好，对这个事情也重视起来了。
1: 就是马先球这里有60%的，剩下20%就是给机器，还有20%就是给老百姓分红。就是这个理念，这就是机器参与，老百姓也参与，老马这个公司就这个合作模式。
2: 然而，从实验场里的一粒种子，到广袤田野上的粮食产量，是一场漫长的征途。要在薛家店村的连片田里进行冬小麦的试种，接受考验的远不止这粒种子。
4: 咱也没有种过冬小麦啊，
5: 成过不？
6: 成过，
5: 成过。
6: 到这地方不行，不适合。
7: 不适合。嗯，
4: 种不成。
8: 那太冷了。家里还老卖老油卖的，该
9: 好土种。我看他弄不成，啊，说咋着今年还没这个麦，啊，路上路下的没烟，先拉他草烟。咱没弄过，没弄过，就怕这个气候不行，弄不成了。啊，
10: 不幸福啊！我害怕了啊，这个肯定成功不了。我就不相信他能成功了。
11: 那一个人说：“我做你爹那种小麦子，我肯定不相信你。是你给我8000块钱，我都不愿意做给你。”
12: 说着这个，想把这个工作说推动下去，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收入，对国家来说是一个也是个好事。有了粮食了，他不挨饿了。
3: 当时我讲话的都不在意，也有听的有不听的。为什么说出现这个情况，你一个农民你怎么就搞出这个小麦能越走来呢？
10: 他当时是说他在叫山村啊，为了说试验成功了，说绝对能成功了，你相信我啊，我要是种好以后了，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福利，我还以后给你们交养老。
3: 哎，不但不认可，他嘲笑你的，嘲笑你的啊，他当面都说这不行那不行，反正这哪有这事情呢，反正是，反正这
1: 必须有个过程，他有理解这个过程的，老百姓慢慢他接受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这个信息，怎么说你梦梦的你能种这个冬小麦，我那他这个没调料的他能种个冬小麦，我们4-5个人6点吃饭，我们上门做工作，这阵干了2个月，老百姓慢慢他接受呀。
3: 扎根的就变成看看是不是一个苍天大树，让人们能不能乘一乘凉。我说你给我3年时间，我要把苏家店就他翻天覆地的给了变化。
13: 本来家里边没啥压力，然后你干自个儿你就有了压力了，因为

0: 徒弟的他承包后期呢的做的了各方面都需要资金的他。
1: 算多少钱？
2: 算是6块，加也是6块。
3: 车上了大队的，我拿了大队的。
4: 你不做生意，这里没有经济来源不行。最后又做开的生意了，那就买了车跑农村。
0: 地里面忙的话，就是5点就到地里面，咱就干地里面活。如果是说地里面不是太忙的话，就是卖肉了。
5: 这个工作你还得逆着种，必须得之下。其实我们是贷的款。你说我还想住的还带水管还打的货，你说这怎么样了？只要你承受不了，我咋交代去了？咋交代下来？都成了，咋交代那样就要催你咋交代？
6: 今天，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小麦产区，小麦品种的更新换代持续加速，实现着从低产到高产的一个个跨越。而在这里，拉开的却是一场从无到有的挑战。薛家店村最终拿出了全部的勇气，这是所有人都拼尽全力的梦想接力。
5: 这一种日子小麦就睡觉不难受，梦梦也是一样，它多好长得就和绿油油的一样。
4: 一直就担心的，怕这个麦子发芽发不好了。一家人就是紧张的，不管是两个大孩子们也跟着紧张的。
5: 哎呀，步步操心，主要担心这个过冬。过冬是最我担心的时候。我冬天是没钱在地里的，没钱给我还气象局沟通，气象局没钱给我发气候。我每天有个心来准备，
1: 就是我们气象部门的，从今年开始，全村耕种这个冬小麦的发育期呀、这个高度呀、密度这些，按照要求，将建立咱们适合咱们市城区冬小麦种植的这个气候适应性指标。
7: 我一出门，我3步就到他小麦地了，我刨开土看出这小麦发芽没芽，我家人也立头去弄弄的，哎，我说没死了。
8: 咱目前来说嘛，这个苗子产量是没问题的。如果什么过了年的加强的管理，这个小麦估计长势也很好的。
3: 我一看这幼苗子上来了，这天气暖和了，长什么的，我就是一下觉得这腿都软了。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嘛我就真的是流眼泪了。流眼泪以后回去以后，后来。我叫我媳妇叫孩子们，我说么的，去地里，我就这今年我说你看看去吧，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回来，孩子们在鼓掌了。

0: 等钱下了一上下，一锅炖的已经没有了，都成花的了。哎呀，我这些个玩意儿，全成花的了，都是了。
1: 现在学这个学艺人说了，哎呀，当时就是看的我绿意的，一个一说说完一个三四天才能看出说的这个效果，说的他成会的了，一片会。
2: 当时呢，就是出现了寒潮和霜冻的一个剧烈的降温嘛。过来观测的时候，他那个冬小麦的那个叶片就有一小节儿就发黄了，
3: 就还说成了黄了，纯粹就还成了那树干了。
4: 赵书记给我打电话说：“老马，这天天气冷的，那小麦冻死了。”我说：“赵书记，你好好睡觉吧，没问题。”我说：“
2: 后来呢，停了十几天的时候，冬小麦慢慢就自己泛过来了。从目前来看，就是能到-24度吧。因为去年-24度左右的时候，它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4: 政府部门、农业农村局也好，各级政府对它支持力非常大。书记说，你有啥事情说吧。我说说困难吧，但是交警困难，这个事情。

0: 马上理解，这不是现在打了两个嘴，因为俺两个比较细。
1: 我们除了两位成员，只要是老马的事情，全力配合，必须把这个事情要做成。
2: 不能叫他成功，不能叫失败。你失败了，早就还是追了一次。就是现在你老马讲，你说不用那个基金了，我再讲。
3: 在过去来说，我们村里是第一等地，种啥呀比别处都长得好。
0: 怎么把工作做好，把成绩的叫人们看见，我是这样想的。人们看见咱有希望，也就人们的愿意给咱共事了。
2: 哎呀，成功了一家三口。老妈，老妈的儿，老妈的女，老婆，自己连名都也得干。
4: 干了这个事情呢，必须得干好，因为啥？全家人的所有的精力了、心血了，都放在这个地里面了，没有退路了。
5: 在被严寒封冻的土地上，打破大自然的魔咒，收获世代都不敢想的中国粮的奇迹。长城脚下的这片土地，迎来了第一个金色的七月。

0: 你说哪里？我是小家店，人家主动向我们主持。这几天过来的人来人往的，像天没见过的太多了。哎，都官上的，做稀罕的都。
1: 那他们看啥？我们村里面究竟是成功了？咱们这个气候啊，咱们这个说走这个就山西这个地方，看也能做这个东西。
2: 我看见这个小麦起的地坡上那个苗就是这么粗那一把，我看呀呀，我说这麦了绝对那个，这个麦了绝对成功了。
3: 咱们这个小麦估计这边1300斤到1500斤，丰收了，这就今年确实丰收了。
4: 对小麦比臭小麦，分量就重。
1: 评论区说的，哎呀，既然说是我还能种豆小麦，种的成功了。
5: 现在确实是创奇迹了，
6: 哎，绝对不赖。
7: 这个小麦就卖的人，想卖他小麦的人多了就是，现在就有多少人就想独家卖的。
8: 咱还没对粮仓断货了，粮仓断货都有粮仓进效益了啊。
1: 肯定的馒头有那个麦味的，人家那个味道就是好，它那个胶呀啥呀，人家就是皮筋啊。
9: 看我这个馍馍，
0: 计划自己做一口加工食品，就是经过一条路，这有生产线的面，在组织上村里那女人嘛，吃的啥，这个馍馍，这个花椒，就是说，这都是你真正吃到咱罗山菜。
3: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大家的力量才是伟大的。大家的力量最终在一块儿，咱都能干一件大事情。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咱能看到更大的政治面积，覆盖的土地越来越多。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焦大人，
3: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展神速，共军在我前面攻势下失分失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逃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嗯，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
1: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

0: 是刘永贵的。打出市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待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
0: 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这些事情，
1: 伤脑筋。
0: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传我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
0: 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曼，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哦，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2: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
1: 请说。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1: 嗯。
0: 张一鸣同志，喝水。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1: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1: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1: 好。

0: 任志德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得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

0: 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过。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4: 这就要求我们的2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

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还有什么困难吗？
3: 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
1: 通信员，
4: 有。
1: 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
4: 是。
5: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3: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3: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

0: 光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0: 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印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

0: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

0: 烂辅食、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没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他才是我的亲生爹！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 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视力这个眼镜垫，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 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擦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也看，你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 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4: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5: 老兄高见。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它还能往哪儿退呢？ 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6: 你的见解完全跟我一致。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据侦查。 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视，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 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7: 是。
6: 李军长。

0: 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2: 总统殿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预祝此次决战成功，特令嘉奖张李所部全体官兵。
1: 愿为领袖效劳。
3: 希望老兄进展神速，我在临沂迎接你。
1: 不敢，还是我来迎接你老兄。
3: 一言为定，祝你我南北夹攻胜利会师，并祝你一路平安。
1: 我也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0: 啊，群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0: 下，等等。
1: 情况怎么样？
2: 报告师长，8个钟头打退敌人5次冲锋。
1: 好，你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

0: 不大对呀。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2: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
0: 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执行。

0: 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1: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0: 太好了。
1: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0: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1: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哥，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0: 家里都安排好了？
1: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0: 我们准能打回来。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听见没有？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神经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3: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我去看看。营长，怎么里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2: 那是凤凰山，离这20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哈哈
0: 哈，对，老同志，有你的。营长，营长，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5-6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3: 什么？5-6万？
0: 是啊，5-6万。
3: 5-6万，
0: 出发吧。
4: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5: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
2: 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7个师。
3: 包围了这么多？
1: 已经包围了2天了。
3: 真没想到。
1: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3: 是我们的任务呢？
2: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6: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7: 好险能参加。
6: 我说
7: 不见的
6: 不见的，
7: 咱走456干什么？只能去。
8: 哎呦，让你别忙了。
9: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0: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11: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0: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边了，好不好？
11: 哎，这就叫运动战。
10: 哎，你看，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班长，这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
1: 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
2: 都来了，够地上受的。
3: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
2: 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4: 是。
5: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4: 好。
5: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4: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5: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4: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5: 今天下午5点开始，
4: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5: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4: 好啊。
2: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

0: 上去吧。
1: 上哪儿？
0: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1: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0: 向南？干什么？
1: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0: 到了。
1: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师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师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好，
0: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2: 是，
0: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3: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6: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

0: 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

0: 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

0: 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

0: 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 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

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我要是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的娃！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这个眼镜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在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2: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3: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
1: 听见没有？
0: 喂，一零一，
2: 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枪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集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山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四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3: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3: 为什么呢？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3: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五六怪，一百八十名大炮来。
4: 你看榴弹炮就是干什么的？
2: 好。
5: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6: 这榴弹炮的，
5: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2: 三十分钟。
7: 师傅来电话，
5: 给我看一个，
7: 给我看一个，
8: 前面多人了。
7: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
9: 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请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疯狂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备战，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

0: 咱们家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打成仗来报给毛主席，报个延安。
1: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0: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2: 怎么，敌人跑了？
1: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敌人撤了，
2: 他跑了，
1: 跑了。
0: 嗯，
1: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静坐，在想什么？
1: 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E营。有困难吗？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4: 就这样吧。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免费领，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带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带，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 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

0: 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4: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

0: 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

0: 饭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饿了我的娃娃！王父才是我的亲生爹娘。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换的。
2: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先紧急调配台式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
4: 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啊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0: 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店很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孔俊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人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接战。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一人要扎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突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伞。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大胜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八呀！命令，炸八！
1: 好，好，好。

郑总，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旗，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二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2: 哎，你看那儿，
3: 担架是什么人？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1: 我们俘虏你？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俘虏了？
0: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我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2: 团部，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宋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3: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 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 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
4: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 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吹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粒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

0: 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手的好锅，
3: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着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8: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8: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2: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6: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2: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5: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6: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6: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8: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6: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7: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8: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1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7: 名额
18: 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6: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19: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0: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1: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2: 每人限两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5: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5: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6: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6: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温温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

0: 和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0: 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3: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6: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7: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1: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2: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8: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3: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2: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0: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2: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0: 每人限2口不粘锅。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2: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

0: 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

0: 我们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

0: 船长来了。
1: 朗朗乾坤，竟在我青山书院发生这种事情。周管事，你先将段生之尸首抬走，以免曝尸在外。
2: 是。你们几个整理一下尸首。

0: 这是什么？
1: 经剑。
2: 大蛇，断身的蛇都没有了。
3: 难道真是猫妖作祟？
2: 定是，霸凌同床者死于八蛇。是王生、陶生还有花生，他们多都断修，说断修惹怒了猫妖神君，还写下了猫妖预言。
4: 陶生，可有此事？
0: 回山长，断生平日在书院里总是欺辱同窗，对出身贫寒的黄生更是随意的拳打脚踢，我和王兄看不过去了，这才出手教训了他一下。

0: 这等人死不足惜，何必多费口舌？
1: 你什么时候？山长，我们只是吓唬他，并未伤他。

0: 不行，你吗？
1: 不要，
2: 你刚刚揣测他是鸡粪杀人，小四也说他神情慌张，那他又如何能冷静的在杀人之后再割掉他人舌头？山长，此事诡异蹊跷，还请山长上报衙门彻查。
3: 彻查，定要彻查。
1: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啊！啊？为什么还不是时候啊？京城的张大人，明日就会亲临书院，督察本次卫士。此事事关书院声誉，更与你们每个人的前途息息相关。若命案此时传播出去，恐对书院和学子们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卫士结束之前。 书院上下，务必对此事保密。等张大人一走，我自会第一时间请衙门的人前来，看看是哪个亡命之徒，竟做出如此的恶行啊！周生，你差人将此处清理干净，将断生妥善安置，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近。
4: 是，你们几个，把尸体抬走，大家都散了吧。

0: 好久，我真的不明白，段生这种人，死了也是死有余辜，何必执着于追查真凶啊？
1: 国法不容私刑，这段生固然有罪，但理应交由衙门法办，由国法惩戒，这更不能成为凶手逍遥法外的理由。
2: 陶兄的这一番言论，周末有不一样的见解。草民命贱，若遇贪官昏官，不仅深渊无门，甚至可能草菅人命。
1: 天下官员并非全是清官，但这不正是我们入青山书院的初衷和期许吗？如果我们这些心怀抱负的学子都这么想，那百姓更无希望，国家亦无未来。
2: 难怪大家都说陶兄冠绝书院，今日之交流当真是醍醐灌顶。
1: 周兄言重了，这只是陶某的肺腑之言。
2: 不知陶兄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没有。
2: 连陶兄那么细心聪慧的人都没有发现线索，莫非真是猫妖作祟？
1: 绝无可能，若非亲眼所见，我定是不会信这猫妖杀人之说。
2: 可是我们书院最近确实有很多野猫出没。
1: 这山上最近荆芥疯长，这是野猫最喜之物，很多寒门学子常常偷偷上山采药，难免沾染荆芥，将这野猫引回书院也实属正常。况且在这后山，我只见过一只温顺可爱的小狸猫，何来妖邪之说？
2: 那好，两位，天色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1: 王兄。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走在山林里，我试图从那些细碎而笃定的回响中追踪他们的来去，拼凑出一个属于他们的完整世界。有些声音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那是暴涨踏上碎石的声音，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每一步都隔着漫长的空白。他告诉我，山还在，家还在。有些声音藏不住，像翻动一本古老的地层书，一层叠一层，荡远了又荡回来。古人说这鸟永逸，而我却在这一声长鸣里被一种古老而沉静的生命力轻轻撞了一下。有些声音需要用寂静来交换。那只黑鹳立在浅水里，像个入定的老僧，然后一滴水从喙间滑落，一下子就敲在心尖上。有些声音稍纵即逝，像一阵风在犹豫要不要穿过枝桠，就在你屏住呼吸的刹那。不是惊恐，是警觉，是这片山林从未断绝的野性。当这些声音叠在一起，仿佛在说

说，真正的抵达，不过是在万物自有其序的世界里，重新认识自己。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我想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我的娃娃，
1: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3: 你不要当我奶娘的人才好啊！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0: 网可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国庆假期，三晋大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近郊游、沉浸式体验项目持续升温。山水风光、古村演绎、非遗盛宴、黄河盛景，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多彩山西。
1: 在吕梁，近郊游持续升温，方山北武当山层林尽染，云雾轻绕，游客登高赏秋，饱览北方名山的雄秀秋色。
2: 北武当山山势独特，植被茂密，一路走来风涛阵阵，景色宜人。节日期间，景区秩序井然，服务贴心，爬完身心都特别舒畅。
1: 看完山水，不妨走进黄河古村，柳林后逢家沟，开启黄河江湖令沉浸式主题活动，押镖寻宝，古籍开市，游客换装入戏，品鉴本土风味。
3: 我是从三晋太原专门过来的游客，他这儿的碗坨呀、芝麻饼呀、红枣都不错，风景也不错，建议大家也过来玩一玩。
1: 孝义老城的国风雅集同样值得一逛，水舞烟火、古街夜游尽显国风劲韵，多样玩法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新洲古城里，国内首部沉浸式国家级非遗歌曲民歌秀《大河之曲民歌秀》精彩上演，演出以黄河文化、溪口文化为内核，融合歌舞情景演绎，打破舞台边界，讲好黄河故事、山西故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底蕴，领略非遗民歌独特魅力，进一步扩大河区非遗传播力，提升新洲文旅知名度，为广大游客打造特色国庆文旅体验。吉县壶口瀑布秋景壮阔，国庆期间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游客3万人次，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运行平稳有序。峡谷之中，黄河奔涌，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共同唱响雄浑震撼的黄河大合唱。传统汉地行船演绎、秧歌展演等项目轮番上演，同时创新设置机器人、李白诗词 NPC 互动，传统民俗搭配现代科技，让游客聆听涛声，沉浸式品读黄河文化。
0: 为全力保障国庆假期市场安全。

0: 有序，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市场监管专项行动，通过全覆盖排查、常态化巡查、智慧化监管等举措，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的一家大型生活超市。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检查人员正在对这里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2: 国庆期间消费集中，市场需求旺盛，临汾市翼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把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作为重点检查区域，逐一排查货物进货渠道、票据凭证、储存条件等，同时用食品快检设备开展现场抽检，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3: 持续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日常运营中，每天会对全店商品进行一次质量巡检，散装熟食、冷鲜肉等品类安排专人每两小时核查一次储存温度，全方位保障在售食品新鲜合规。
2: 在朔州市平鲁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走进商超，逐一摸排生活必需品库存情况，动态跟踪市场供应，现场校验称重计价设备。
5: 各类生活必需品的库存量比平时增加了30%以上，价格保持稳定，确保假期市民能够买到新鲜实惠的商品。
6: 加大节日市场巡查监管力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有序，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
2: 在五台山景区，饭店、超市、酒店统一张贴监管二维码，执法人员扫码就能查看商户资质备案、食品安全台账和日常自查记录等信息，监管更精准高效。
7: 干净整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价格的话比较实惠，量比较大。
8: 坚决快速反应、协同联动的工作原则，高效稳妥处置各类问题，并且每日下班前都会汇总巡查数据，梳理整治情况，推动市场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全面规范景区经营秩序。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我省多地多警种联动，交警、巡特警、铁路公安协同作战，全力保障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9: 上午9时，大同和云冈高速口车流逐渐增多，大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提前到岗，在出入口指挥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10: 今天呢，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期，我们交管四大队的民警辅警早晨6:30就在高速口呢进行疏导交通，在此呢提醒广大驾驶员同志，返程的路上请勿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平安抵达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古都大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
9: 在大同古城景区及周边，大同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部署警力开展巡逻防控，加强景区出入口、周边主要路段及游客集散区域的秩序维护。在大同南站站前广场外围，巡特警支队联合武警、大同铁路公安处民警开展联勤联动巡逻。
11: 针对国庆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大了大同南站及周边区域的巡逻防控力度，24小时保持警力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动态巡控，压缩风险隐患空间，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为过往旅客保驾护航，筑牢平安防线。
12: 从昨天开始，咱们的返程客流是明显上升，在这个期间呢，我们铁路公安南站派出所在这个进站、安检、候车、检票等相关区域增加咱们的执勤警力进行巡逻巡视。
9: 为应对返程高峰，新富高速五台南收费站全面细化保畅举措，优化车道配置，强化现场疏导，全方位提升车辆通行效率，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热水、应急物资、道路咨询等便民服务。
13: 国庆返程高峰，我站联合交警、路政联勤保畅，增开人工车道，保障 ETC 通行，外勤现场疏导车流，动态配合间断放行，依托情报板引导司乘错分出行，快速处置特勤，全力保障司乘通行有序，返程平安。
9: 与此同时，五台公安交警全面坚守路面一线，将疏堵保畅作为核心工作，紧盯高速出入口、互通立交、景区、主干路段等关键节点，持续加强巡逻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提醒驾驶人谨慎驾驶、错峰返程、文明出行。在高铁进城东站进站口，进站旅客明显增多， 为此，车站增开实名验证通道和安检通道，分流排队客流，并增派工作人员驻守候车大厅、进出站口等关键点位，引导旅客有序通行，文明候车。
14: 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制定保障方案，并对候车区、检票口、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实时客流监控，通过广播、电子屏及官方平台及时发布列车信息和出行提示，疏导聚集人群，防止拥挤、滞留等情况发生，全力筑牢假期返程安全屏障。
9: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高铁进城东站共发送旅客约8万余人次，日均发送10000余人次。从客流方向看，进城发往北京、上海、太原、郑州等地的旅客最为集中，短途游、探亲游成为返程主力。
0: 一首诗词传颂千年，一条汾水沉淀文脉。元好问《墨玉儿燕秋词》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千古疑问，跨越800年岁月，现在依旧动人心弦。循着这首大学语文中的经典篇目，我们带您到太原汾河边去看看落地成景的燕秋园。
15: 金章宗太和五年，公元1205年，16岁的元好问前往滨州赶考，在汾河畔偶遇一位捕雁者杀掉一只捕到的大雁，另一只逃脱的大雁久久悲鸣，不愿离去，最终竟撞地而死。元好问听完捕雁者的讲述，买下了这两只雁，并葬在汾水岸边，垒起几块石头，起名为燕丘，随后写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千古名句。
16: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句流传了800多年的诗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那您知道吗？它的诞生地就在咱们山西太原的汾河岸边。谁曾想当年的少年元好问因一场偶遇而写下了震撼后世的千古疑问。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燕秋园，循着诗词的脉络品读藏在汾河岸边的中式深情。
15: 在《墨玉儿燕秋词》的故事发生地太原岸，泾原时期的建筑风格复建起了燕秋园。园林依地势而建，植被茂密，水流蜿蜒，园内融合自然生态与家园、爱情等元素，建有燕秋石、好问楼、双飞亭、知影轩、风雨桥等景观，是一处承载诗词底蕴、诠释赤诚情怀的文化地标。无数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在园内读词赏字，探寻诗词背后的动人故事。
17: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雁岛，现在像这个姿态啊，像两只大雁的头遥相对望啊。其实这是我们后期建设这个燕秋园的时候对它加以修饰的，并且我们这个燕秋园呢是位于这个西北环高速以南800米，与绝微山是遥相呼应的，契合了当时元好问自新州赴滨州的一个赶考之路。
18: 以前只在书里背过问世间情是何物，来了太原才知道这首词的故事原型就在汾河边的燕秋园，实地站在这里再读诗词，感觉完全不一样，更有画面、有故事了，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打卡，真正实现跟着课本游山西，边走边学。
15: 近年来，太原市持续推进汾河流域生态治理，水域风貌持续优化，自然环境稳步向好。每到冬春时节，常有大雁等多类候鸟在汾河畔驻足栖息，流连嬉戏，与千年燕秋典故相互呼应，情景交融，成为国内外宾客探访锦绣太原必到的重要打卡地之一，同时也是不少市民休闲放松的城市后花园。
19: 我觉得这里作为骑行爱好者的休息驿站非常好，风景也特别好，尤其是这里的大雁雕塑让我印象深刻。
20: 第一次来湘西这个 province， 然后我第一次参观这个地方，然后刚刚有一位老师他给我讲了这个很有深情的一个故事，就是它是一个爱情的真相。湘西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来到这里有真正的感受，我觉得非常开心，非常好。
15: 文以载道，意以传情，为活化雁丘经典文脉，体现诗词的内涵。本地的演出团队还以雁丘词为蓝本，创排出国风舞蹈《汾水雁丘》，节假日在雁丘园内上演，将静态的诗词文字

0: 转化为灵动的舞美演绎，细腻还原了燕秋诗意和忠诚深情。
1: 循着少年元好问呢，与一对大雁的爱情主线，以传统舞蹈语汇、创作思路和现代表达的形式相结合，塑造角色，致敬经典。
0: 从课本里的经典词句到汾水畔的石景园林，笔墨间的深情咏叹，如今在现实场景中被灵动演绎。依托燕秋文化 IP， 太原燕秋园已成为现代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在朔州怀仁有一座山，山上有塔，塔下有窟，窟里有佛。塔是千年砖塔，佛是文殊菩萨，山叫清凉山。当地人常说，先有清凉山，后有五台山。
3: 清凉山位于怀仁城西9公里处，民间流传着先有清凉山后有五台山的传说。山不在高，有塔则名。清凉山主峰之上矗立着华严寺砖塔，高10余米，七檐八角，檐角挂着铁铃铎，有风时铃铎同声齐响，空灵悠远的铃声在山谷间回荡。这座塔历经千余年，199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北面山崖上的文殊石窟，与砖塔形成山巅塔影崖下佛光的意境。清凉山上的古建筑群经过历代修缮，现在有文殊殿、大雄宝殿、弥勒石雕卧佛等30多处景点。来清凉山最合适的季节是夏秋两季，夏天来避暑，秋天赏红叶，10月的枫叶配上塔影尤为出片。秋高气爽，登上清凉山，吹着边塞的风，可看千年砖塔，可瞻一窟石佛。
2: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葡萄、黄桃、苏梨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上市，喜获丰收。特色水果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4: 这几天，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美誉的太原市清徐县迎来葡萄丰收。在蒲峰山庄超800亩种植园里，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打包。
5: 将近葡萄是大方噻，挺好的，就是也好吃，稍微预计将近比去年能翻一翻。
4: 清徐葡萄甜度高，口感好，离不开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眼下这里葡萄平均亩产达到2500到3000斤，有近20个葡萄品种，传承上千年的本土品种龙眼葡萄也在其中。今年气候适宜，葡萄品质和产量实现双提升。
6: 过着桥你日采口大到2600这个小时，周围往上倒，不然葡萄甜度。
4: 丰收的葡萄不仅富了农户口袋，也带火了乡村旅游。这些天，不少游客专程前来采摘品尝，体验农家乐。当地还延伸了产业链，发展葡萄酒酿造、仓储邮寄和商超供货，让葡萄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市场。
7: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应县望远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现在呢，这里种植的黄桃迎来了它的采收季，一颗颗诱人的黄桃俏丽枝头，果农们也正在穿梭其间进行采收，一派丰收的田园景象。
4: 这个品种叫锦绣黄桃，原产地在气候温和的上海，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如今锦绣黄桃在北方寒凉地区扎了根，还实现了丰产。
8: 这个桃子品质太好，今年我们这个价格是跌到16块钱。
4: 南方两种，北方落地，关键在抗寒嫁接。当地依托产学研融合，创新种植嫁接技术，破解了南方黄桃北种的难题。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50亩。这几天，晋城市泽州县南岭镇葛万村百亩苏梨种植基地也迎来采收季。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成熟梨果，摘下的鲜梨立即转运到分拣区，筛选装箱，一整套流程高效运转，确保鲜梨即采即发。
9: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梨的长势还可以，果个大，口感脆甜，亩产3000多。销售这块儿我们比较灵活，线上依托直播，线下批发和零售同步推进，销量也不错。
4: 葛万村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适宜梨树生长。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

0: 小小苏黎盘活的土地也鼓起了村民钱袋子。
1: 在家门口里也干活，既能照顾家里，还能有一份收入。苏黎丰收，我们的日子也跟着铁起来。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国庆假期接近尾声，返程高峰即将来临。山西高速交警一支队对太原市周边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规划了绕行线路。二广高速阳曲镇至岱渝路段，这一路段发生拥堵后，可选择由新洲斗罗收费站进出高速，绕行泰兴大道出入太原市区。太原绕城高速阳曲至杨家峪路段，这一路段发生拥堵后，可选择绕行至太原绕城高速周边收费站点后进出高速。京昆高速罗城互通至义旺互通路段，这一路段发生拥堵后，可从清徐南收费站出入高速公路，经滨河西路出入太原市区。从吕梁运城返回太原时，若此路段车多缓行，可从姚村收费站下高速，经小牛县约3公里驶入滨河西路进入市区，或从晋祠收费站下高速，经晋阳大道快速路约10公里无红绿灯驶入南中环路进入市区。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号，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来看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适合返程。今后三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为主，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中部的局部将会有霜冻，九号时西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小雨。气温方面呢也有小幅的上升，明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基本都在25度左右了。那么像大同新州这一带的最低气温也摆脱了冰点，不过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及时添衣保暖。来六六找环球周，环球周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红桐大槐树晴27到10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4到7度，云冈石窟晴24到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5到6度，中古德乡幸福怀仁怀仁晴25到8度，金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6到6度，新州雁门关晴25到6度，汤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4到4度，晋城王莽岭晴21到8度，兰花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27到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6到9度，神泉古酒九如化之乡汾阳晴27到8度。和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咱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儿，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塞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为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些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摘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8: 超市里10几年的老品牌，
9: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一字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可不怕我老猪啊？啊是你的，还是你的？
1: 边儿待着吧。
0: 师父。

0: 站住！站住！看靶子撞！
1: 天长激怒！啊！
2: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二师兄，来瞧瞧，瞧瞧，你看。好，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
1: 啊，
2: 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

0: 别拉着我干什么行？
1: 舅，
0: 你别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师傅，
0: 像话吗你？师傅，
3: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我们不但听见了，
0: 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呢。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3: 二师兄，
0: 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
2: 他师傅，
0: 师傅，咱们去了，去看看去啊！走走，
2: 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0: 你去你的吧你！
2: 二师兄，
0: 去你！
2: 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0: 去你的！师傅。
2: 他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
0: 二师兄，
2: 二师兄，师傅，你瞧他多可怜的，
4: 哎呀，
2: 多可怜，多可怜的。
4: 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途，

0: 征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父发发慈悲吧。
1: 师父是多可怜的，你看，
2: 快把他解下来。
3: 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八戒，
1: 猴哥。

0: 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1: 悟空，啊，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2: 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哎，
1: 悟空，
2: 哎，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哎，啊，
1: 嗯，哎呀，悟空，啊，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3: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
4: 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
0: 那让我打死他，快！
1: 八戒，
5: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0: 哎，对，
2: 师父，咱们赶路吧。啊，
0: 哎，对对，咱们师父，
1: 好吧。
2: 哎，走走走走
0: 走，快走！哎，走走，
2: 先走吧，
0: 走走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4: 哎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6: 救命啊！
2: 哎，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休得胡言！
2: 哪儿去？哪儿去？
1: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2: 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5: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哦，八戒，你看，走，
0: 走走走。
1: 师傅，您看，
7: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5: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哎，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送茶来了。
1: 李施主，
2: 师傅，
0: 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我给你倒水。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

0: 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退火工艺，搭配实体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谁？啊啊！谁呀、啊？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哦，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哦。走，这边。来，师傅，躺下。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来，睡吧。
2: 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4: 啊！快去看看。哎，
5: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哎，
5: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6: 师父，师父。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1: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像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哎，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
1: 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2: 师傅！
3: 师傅！
1: 猴哥，是你啊？
3: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是吗？
3: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出去了！
4: 师傅，师傅，
1: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
1: 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导师兄，
3: 看打！
1: 猴哥，
3: 看打！
1: 哎呀，猴哥！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这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1: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啊！
1: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5: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哎，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他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哦，啥时的？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啊！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那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

0: 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1: 取经？休想！
2: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2: 对。啊！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4: 走，看看去。
2: 走走，看看去。
4: 轻点吧，你。
2: 陷空山无底洞。
4: 走。
2: 就这儿啊，这儿。
3: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5: 是。
4: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2: 好。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悟空，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在这儿啊。
0: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1: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0: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1: 师父，以我之见，你再次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1: 师父，我有办法啊！
0: 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0: 贫僧从不饮酒。
2: 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不要管他，再背叛一桌就是了。是。
1: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
2: 悟空，正手。
1: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裁人呐、
1: 啊！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长老分成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长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话。
1: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
2: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悟空，你快出来吧！
3: ！
4: 师傅，快走！
3: 站住！哼，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吃吃饭的。哎呀，难跑。
2: 好，沙师弟，
4: 大师兄，
2: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
2: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这啊，这
2: 师傅。
0: 这是，
1: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去，收
3: 肚子太大，下不去。
4: 这收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3: 猴哥，猴，
2: 八戒，是我，小师弟。
3: 哎呀，这那边。
2: 哎，那边走。八戒，快
3: 来，
2: 八戒，快过
3: 来了，
2: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李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3: 这，
2: 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5: 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遵旨。
2: 哎，走，老怪，走走。
5: 你这猴子，
2: 走走了啊。
3: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0: 躲开！来人，把他捆起来！
1: 天王，天王，哎！天王，嗯，天王，
0: 待我砍了这猴头！
2: 哎，来来来来！哎，哎，来来来啊！来，哎，
3: 父王，哎，父王，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3: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嗯。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4: 大圣，
0: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3: 是。
0: 哎，孩子，
4: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0: 太白，
4: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4: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5: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4: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5: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3: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4: 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3: 就是
4: 要去见玉帝。
5: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5: 大圣，
4: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这就这样，我不听不听。
5: 大圣，大圣，大圣，
4: 俺不听，不听。
5: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4: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5: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4: 不行，
5: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4: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父，
0: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4: 咱走找找。
0: 师父，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4: 没有，
0: 师傅。
3: 哪儿跑？
0: 没有啊！
3: 大圣，
4: 三太子没有啊！
0: 猴哥，怎么办呢？
3: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玉树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

0: 还要回去复旨呢。
1: 哦，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3: 尝尝酸甜。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7: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0: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4: 痛，
1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3: 肩周炎，肩膀

0: 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3: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

0: 这不又犯了？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五指增生，还有滑膜炎。
2: 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手灌用对症，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膂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 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痛，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喊不下，坐不长的。
2: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俩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儿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
5: 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 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

0: 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末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末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0: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12: 所有孩子都得死。
10: 我的妈！他是我的亲

0: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5: 快走。
6: 快走，有人叫我。
7: 啊，躲在这儿。
8: 师兄，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9: 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10: 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
9: 正是。
10: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玉华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1: 是啊，长老，
10: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11: 师兄，我们快走吧！
10: 快走吧！
9: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7: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9: 也好。
12: 走，
9: 那就住这儿吧。来，
12: 走，
9: 进吧。请。
13: 哎呦，住店呢，请吧。
9: 是有上好的房子。
13: 有。请啊，
9: 请。就这儿。
13: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2: 哎，请。
13: 好，请。
2: 走好了。
14: 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13: 住店呢。
14: 团长一点的。
13: 有，请。
14: 好。
2: 可别住和尚啊！
13: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0: 还真不少啊，
1: 不少呢。
2: 哎，
0: 来，我带这个。
2: 哎，你拿来。
0: 哎，这给你啊。
3: 哎，
0: 嘿
3: 嘿，起，
1: 好，来，
2: 八戒，
3: 你的耳朵，
0: 怎么样？张师弟，你看，
3: 师傅呢？
0: 师傅呢？
3: 师傅在那儿。
0: 师傅在那边啊。
3: 师傅。
0: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4: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0: 换换吧，
3: 换换吧，师傅，换换。
4: 怎么样？
3: 哎，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 哎，那怎么称呼啊？
3: 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0: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 啊。叫沙四官，
0: 记住了啊！
3: 对，都记住了啊。
4: 那就上路了，
0: 三官。
3: 走，
0: 朱三官。
4: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3: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3: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0: 那快点进吧。
3: 走，
1: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0: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3: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5: 好，这是。
3: 吃，
5: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3: 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5: 啊。
4: 有劳店主为我们。
3: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1: 对，不吃油腻，不吃
0: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6: 我不是和尚，
4: 你听，这，
3: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1: 啊！
7: 我出来看看，大家快进来看。
8: 好。里边去看。
3: 好个荒唐的国王！
7: 到那边去看看。
9: 这又抓人了！好险，要一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9: 啊，不是和尚，秃子。
8: 我是外地来客商。
9: 少废话，
8: 我是客商。
9: 走，快点。
0: 瞧，又抓了个秃子。
7: 走。
0: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3: 我去看
5: 看。
0: 这。
1: 哎呀，二师兄，你
7: 快点走。
3: 悟空。
9: 又抓了个和尚。
8: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4: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8: 我这是刚剃的。
5: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4: 大哥，放了他吧。
10: 去吧。
4: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3: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0: 楼下都查过了吗？
9: 楼下已经查过了。
10: 那楼上呢？
9: 楼上还未查看。
5: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4: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0: 嗯，上去看看，走。
3: 哦，快点，快点。
4: 嗯，人呢？
5: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
4: 呀，去看看。
0: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11: 来呀，把他放倒。
12: 是。
11: 哎呀，来，警察！
12: 哎呀！这是什么？这里有人！啊！这里也有人！啊！
4: 大哥，
12: 大哥。
10: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5: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呀，
10: 来
11: 来，
10: 把他拉出来。
11: 是，放手出来。是，
12: 出来。你这个家伙，
11: 怎么没了？
12: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0: 快点把他拉出来，
12: 把他拉出来！
4: 啊
12: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0: 拉出来，拉出来！
12: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4: 三弟，
12: 快放我出来！快！
4: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12: 这快
4: 快把柜门打开！
5: 快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4: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别让他逃了！
12: 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京平身。
0: 陛下，
1: 东京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京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1: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2: 陛下，这哎
3: 呀，太子上殿。
4: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5: 殿下，
6: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6: 快带上来。
5: 是，把妖僧带上来。
7: 是，
6: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6: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6: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6: 当心！
1: 快闪开！
8: 王二王，父王，快把他挡住！
1: 快！
6: 快！他跑了！哎呀！哎！不！哎呀！这这！哎呦！
1: 他你是什么人？
9: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9: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9: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0: 哎呦你呀、
1: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9: 哦，请我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0: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0: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傅，请，慢点啊。
2: 哎呀，
1: 哎，师傅，师傅，
2: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2: 啊，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3: 这位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0: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0: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这头发，哥，
0: 这
1: 坐坐坐坐坐，坐。
4: 啊，王长头发了，地上头发了，王长了。
5: 啊，头发，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3: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6: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3: 好，还有重谢。
1: 国王，慢点。
3: 那好，那好。
1: 慢着，国王，老孙还有公干呢。
2: 正是。
0: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哦，哎，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3: 行行，
1: 坐坐
3: 坐了。哎，
0: 列位，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
1: 啊，
2: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嘿，30个也不多呀！啊，
3: 师兄，这当师父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1: 哦，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6: 我愿拜大师为师。
4: 我愿意拜。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3: 嘿，还不是露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3: 哎，
4: 高，高啊，
8: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2: 嗯，
8: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2: 阿弥陀佛。
8: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5: 是
1: 啊，敬酒
3: 敬酒。
8: 师父敬酒。
3: 好好好，
8: 先生
3: 好好好。嗯，
1: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2: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3: 呀！哎呀！使劲了，使劲了！哎呀！你使劲了！哎呀！嗯！
1: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8: 请
2: 请，
8: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8: 一定
1: 师父，
8: 一定。
1: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8: 好好。
1: 走走，兄弟，走
7: 走
1: 走
7: 走，
1: 走吧，走啊，
7: 喝一口。
1: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兄弟，快走啊。
7: 我走不动了。
1: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7: 先喝酒，后送请天。
1: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
9: 哎，来了，叫上。哎，二舅，什么事啊？
1: 八戒，你去装那个。
9: 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
1: 怪，
9: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1: 八戒，你快去变来
9: 吧。哎，变。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1: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9: 哎，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1: 我、等着。
3: 二兄，看咱们谁快走！二兄，咱们像不像啊？

0: 装古怪，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2: 大王，
0: 看见没？
1: 回来了啊！
0: 回来。
1: 你们可曾见到九龙岩圣祖翁？
2: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0: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1: 啊，一会儿就来？
0: 啊，没错。
1: 他是谁？
2: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 他怎么进来的？
2: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2: 哎，是。快走！
3: 二舅，
2: 快点！小声点，快！
3: 这么高！
4: 大姐，
2: 喂，
4: 你看，宝贝，
3: 真好看，你看，
2: 小心！
3: 你记得我，好脚，你看，
2: 把龙给他拉开。
3: 小心，快进呐！
2: 快进去，快！
3: 哎呦！
4: 冰
3: 心在这儿
4: 呢，
3: 我
2: 快点下去。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

0: 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

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

0: 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我答应过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给他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你不要打我的娘！他是我的亲生闺女，
1: 不要打我的娘，就剩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他。
0: 把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9，40086795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们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父王，师傅，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1: 对。
2: 大王！
3: 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是真的刁钻古怪，
2: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3: 我错了。我怎么错了？
5: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啊。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5: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5: 去吧，
3: 祖爷。
5: 去吧。
3: 祖爷。
5: 去吧。

0: 哎，快跑啊！
1: 汤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2: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 请。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呀！啊！啊！啊！啊！
1: 妖怪来了！哎！救命！

0: 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哼，哼！哎呀！
1: 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2: 哼，
1: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我师父又遇难了，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哈哈哈哈哈！
1: 啊，这个我知道。大仙，快讲！啊，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1: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师兽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1: 哦，
2: 嗯，
1: 哈哈哈哈哈！师兽现在我的宫中，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哦，嘿嘿嘿嘿嘿，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啊，
1: 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1: 童儿，童儿，啊啊！
2: 老官，快去扔个错吧！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啊，该打！
2: 爷爷饶命！哎，老官，嗯，哼，你罪责不轻。
1: 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大圣，大圣息怒，待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啊，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 你这畜生！快随我回宫去！

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快进。

0: 哎，这么大的佛，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
0: 不君寺。
2: 哎，师傅，
0: 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0: 到。
1: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2: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1: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3: 哦，金砖布满奇缘，
4: 金砖铺地。
2: 师父，师父，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4: 您讲讲吧。
1: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3: 黄金布满地面？
2: 这得多少黄金呢？这谁舍得呀？
3: 是啊，
2: 谁舍得？
1: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3: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1: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3: 你个贪心的呆子。
5: 八戒，
2: 我呆，
1: 斯文斯文。
3: 师父，
4: 师父，
2: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1: 是，
2: 不吃饿。
3: 师傅来了，
4: 快吃！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
5: 师傅。
6: 长老，
7: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6: 正是，长老请。
7: 好，请。
6: 长老请坐。
7: 请坐。
6: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7: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6: 阿弥陀佛。
7: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6: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桃真多呀！啊，这边
7: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八戒，快请。
3: 二师兄，请。
0: 长老，请。
2: 走，师傅。八戒，

0: 的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4: 大姐，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2: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
2: 悟空，
4: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2: 悟空，
5: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1: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5: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5: 宣公主上殿。
6: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 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5: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6: 公主驾到。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0: 服
1: 啊啊！来啊！
0: 啊！
2: 悟空！
0: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下？
1: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是，退下，退下！
2: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嗯。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不，
6: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呦，我穿。
5: 嗯，
6: 大师兄，
5: 哎，
6: 怎么样？
5: 哎。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 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2: 一盒29.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3: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

0: 凝聚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5: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6: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7: 所有孩子都得死。
8: 放开我的娃！
5: 老夫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8: 他只有当过奶娘的人才懂啊！
9: 多少宝宝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5: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嘿嘿嘿，看看，
9: 大师兄，
8: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
10: 啊，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8: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10: 悟空，打他20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
8: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11: 八戒，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8: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2: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3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10: 参

0: 夫。哎，
1: 我收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
1: 看你。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
1: 哎，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枪，枪枪枪手，快点使劲，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4: 哎，凤凰
0: 冲
4: 锋
0: 马，你
5: 穿
0: 吧，
5: 不更衣，
0: 穿什么凤凰？
5: 凤凰，你把那帽子戴上。
0: 凤凰，
5: 哎呀，您戴，快戴上，
0: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哎呀，
1: 杀师弟那是师傅。
0: 哎呀，杀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得，去不得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嗯，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2: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
3: 啊，
4: 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猴哥，
4: 沙师弟，
3: 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3: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哼！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6: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八戒，
2: 想跑？
1: 你哪跑？你哪跑？
3: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妖精哪儿跑？嘿嘿。

0: 圣，大圣，大圣，大圣！
1: 哦，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
1: 哦，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1: 哦。嫦娥现在就是他，
2: 那孽障，
3: 请主公受罪。
2: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孙，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
6: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0: 女儿见过圣僧，快！
7: 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6: 快走！
0: 请请请，请。
6: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年龄啊？
1: 快走
6: 啊！好，
8: 陛下告辞。
0: 圣僧，请，
8: 请。
1: 哎，上马！
6: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沙师弟，跟上。
6: 走啊，猴哥。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我没听说呀。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向右，二柱，
1: 小心！
2: 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3: 是啊。
1: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3: 真的有座桥。

0: 之王。
1: 师傅，
2: 师傅，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4: 是啊，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5: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6: 好好，你走，
5: 去吧。
6: 你胡闹，这哪能过得去呀、啊？这。

0: 师傅，有条船。
1: 是啊。
2: 师傅，
3: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1: 走，师傅，走。
0: 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3: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快点！
1: 悟空，你看，
0: 哇，师傅，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

0: 不过
1: 瞧，
0: 来
1: 来，
0: 嫂，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3: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

0: 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 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2: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 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

0: 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

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

百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娃娃，
2: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度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
5: 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啊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董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高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
5: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4: 嗯，
5: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
3: 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 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6: 人老了，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

0: 长久用着，
1: 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带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带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眼镜了。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与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傅，这些鲜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什么都吃啊。来吃吃，
4: 吃吃吃，来啊。
5: 哎，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4: 悟空，
3: 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是是，
4: 这个
3: 好好好好，悟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6: 藏经楼，
5: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啊？啊，还有，来，看，怎么样？
1: 圣僧，你瞧，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2: 尊者，快传经吧！
0: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2: 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2: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2: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4: 不懂。
2: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0: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2: 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5: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0: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2: 好，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3: 对，
0: 悟空，
3: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2: 到如来处整理去。走。
4: 悟空，
3: 走，
2: 走，
4: 悟空，
3: 走，
0: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3: 你怎么这？
0: 请来接经吧。
6: 阿弥陀佛。
3: 这，
2: 师傅，
0: 大圣接经，
2: 拿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5: 师弟，
2: 八戒，
5: 好，
0: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4: 师傅，
0: 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太好了！
2: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师弟，接着，好。
2: 八戒，
5: 猴哥。
0: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5: 好，
0: 100卷，
5: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5: 拿着。
0: 你瞧他们，
2: 走，
5: 走，太好了，沙师弟快点，
0: 徒弟们，

0: 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哎，是啊，
2: 是啊，
1: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2: 啊。哎，师父这些磨难呐、啊，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3: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2: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哎、
0: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
1: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2: 可不是嘛，也是啊。
3: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啊，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傅，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啊？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启禀上。
0: 哎呦，坏了！
1: 这啊，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起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2: 哼
1: 哼，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哼，
1: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今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2: 哦，
0: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悟空，
2: 啊，师傅，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2: 啊，来，走。哦，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2: 哦，
4: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2: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0: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1: 你请来，
2: 不谢。
0: 哎呀，走，
3: 请，
0: 走，过来点，走。
2: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4: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4: 师父，这可。
1: 去吧。
4: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4: 这，师父，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4: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1: 悟空啊，看仔细了。
0: 是是，
5: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
1: 好，
0: 哎，拿走。八戒，八戒，
4: 来了。这，
6: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8: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8: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8: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1: 多
4: 谢佛
1: 祖
4: 恩典。
6: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1: 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成佛了，
0: 孙悟空。

0: 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僧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幼儿诸子国事，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5: 哎呀！
6: 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6: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沙师弟！
6: 沙师弟！
5: 大师兄！
6: 师父呢？
5: 师父呢？
3: 师父！师父！
5: 师父！
3: 师父！
6: 师
3: 傅，师
6: 傅，
3: 师傅，
7: 八戒，
3: 摔坏了没有啊？
6: 师傅，怎么样？
7: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6: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6: 师傅，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

0: 叫流沙河吗？啊？
1: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2: 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2: 就是这儿吧。
1: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2: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1: 谁在叫我？
0: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1: 啊，老龟，啊，
0: 哎，他来了，
2: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1: 真的，
2: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1: 呀，是啊，
2: 你好啊，
0: 驮我们过去吧，
2: 来，上来吧，上来吧，上来，上来，
0: 给我，给我，
1: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2: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师傅，
0: 师傅，
2: 来，
0: 师傅，慢点。

0: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心一放轻，快打开晒干吧！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
1: 哦，对对对，
0: 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我来，晒那个。全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放这边。
2: 瞧，这是石头。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

0: 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1: 珠海。
2: 哎，呆子，别坐下了。
1: 来吧。
3: 哎呦，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1: 我来，我来。
3: 这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师傅，你看这
3: 啊？哎呀，
1: 这给。还有这。
3: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1: 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3: 走。
2: 你瞧，
4: 快到了。
5: 哦，
4: 悟空，
2: 啊，
4: 这是什么地界？
2: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4: 两界山，
1: 这是
4: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2: 这样。
1: 沙师姐，你看呢？二叔，
4: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

0: 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 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

0: 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时时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 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

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

0: 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

0: 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normal type of Chinese clothing fastener, practical for securing garments while also serving as refined decorative elements. This tiny button opening and closing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links history with modern life. Today, it has become a cultural symbo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plus creative design, sharing Dachong's traditional stories with the world.
1: 衣食住行一定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服装是打动人和人之间、时空和时空之间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桥梁。大同结义其实是一个盘扣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个盘扣，它其实是少数民族最早出现的一个纽扣的形式。我们现在很多的唐装上面啊，我们的中山装上面，都可以看到一字扣呀、两轮扣、三轮扣的影子，那个其实也是最早盘扣的样子。就现在的我们的高端的盘扣，它需要28道工艺才能够完成，我们叫剪平熨烫染。那这一款呢就比较有特点，就是我们把云冈壁画上的这个祥云作为主要的一个设计的元素，这个外面的这一层布条当中都是有铜丝的，它就有一个饱满度，这种饱满度是因为里面我们加了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同从历史上它就是一个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连接的城市。正是因为这样的厚重文化的背书，盘扣从一个简单的衣服上的链接，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它做成非遗加文创的这样一个概念，更多的融合本土的文化去做，比如说用盘扣做我们市的市花，做我们大同的佛，做我们大同的景，盘扣做的我们云冈石窟的飞天，还用盘扣做了我们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沿革。通过这样的一些创新的表达形式，用我们的小盘扣的一开一合，让它我们大同和各个地方产生关联和连接。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放开我的娃娃！
1: 不是把娃娃那么小，就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4: 卡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人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就选中国移动。
10: 雄关古韵，青海吴江，
11: 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0: 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省属企业开放中试平台，让好技术速通生产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晋中西阳县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以财政科学管理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收官，公路、铁路、民航多部门全力护航返程客流高峰。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我们来到临汾永和，探访东征红军回师西渡的核心战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中试是关键一步。但长期以来，高校有技术无场景，中小企业有需求无平台，中试环节投入大风险高，成了横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的一道坎儿。今年八月，省国资委发布《省属企业中试验证平台对外开放服务手册》，推动省属企业把中试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人才等资源向社会开放，帮科研机构、中小企业迈过小规模试验这道坎儿，让更多好技术快速走上工业规模化生产线。
1: 在山西交控路桥集团的工业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中试基地，七条生产线正高速运转，钢渣、粉煤灰等工业废料经过加工，变身成建筑材料、改性沥青、升屏障等产品，已应用在高速公路和市政工程中。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曹冲所在的团队不久前刚来到这里，试生产他们研发的铁路用镁基升屏障新配方。曹冲告诉记者，新技术需要经过生产验证，找到最优参数，但如果自建一套中试装置，不仅投入太大，试错成本也高。
2: 铁路对升屏障要求是更高的，比如它的降噪系数、隔声量，如果它的稳定性出现什么波动的话，我们在实验室再进行一个优化。
3: 我们提供开放完整的实验室，从材料的属性、微观形貌等等这个方面进行研究跟掌握。中试生产线已经实现不同的材料跟产品进行中试。
1: 外来科研团队来到这里现成的产线上试生产调参数，对中试基地来说，新产品的试生产也为园区产线升级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撑。
3: 我们可以为需求方打通从研发到转化到中试的最后一公里，合作方所带来的新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将来的研发提供新的视野。
1: 一次资源共享，双向受益。目前园区已收到多所高校和科研团队的对接意向，涉及煤电固废、尾矿等多个种类。
4: 山西省“十五”规划中指出呢，努力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跟大家来进行合作，力争能把上游和下游整个链条能打通，把我们的中试基地打造成一个成果转化基地。
1: 固废利用中试基地的探索，源自去年九月省国资委出台的支持省属企业开展科技成果中试的若干措施，从简化项目决策到健全容错免责，为企业开放中试资源松了绑。今年八月发布的服务手册，把九个中试平台的服务列入清单，让有需求的高校和中小企业按图索骥。此次开放了九个中试验证平台，25项服务，覆盖煤炭行业、人工智能、资源开发、制造工程等山西转型发展重点领域。其中，国家煤炭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备受关注，这里汇集全省多个煤矿的数据搭建算力底座，训练出煤炭行业通用的智能模型。
5: 我们为大家提供算力资源、高质量的数据集，包括配套的一些工具链，还有一些这个行业大模型。
1: 这家专攻煤炭洗选智能化的信创企业看中的正是这些共享资源，模型及时更新，数据精准筛选，企业不用再重复采集，不仅节省成本，也缩短了研发周期。
6: 非常难得，我们去之前训练模型啊什么的，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一是找合作方，还要辨别看看这个对方的能力怎么样等等。缙云给我们提供算力的支撑，包括模型的训练，将来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当中。
1: 目前这个基地已为省内多家煤炭企业免费开放算力资源和模型算法，还收到全国多家企业提交的31份验证性测试申请，覆盖煤矿智能化建设9大领域、8类场景、16个应用。
7: 开放的是资源，打通的是链条，激活的是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我们就是把资源变平台，把能力变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中试平台和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眼下，省国资委正鼓励更多省属企业把家底亮出来，

0: 让中石资源从企业自用变成行业共享。
1: 我们将鼓励绳树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向社会开放中石资源，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精准匹配中石需求，支撑新型工业化建设。
0: 山西台报道。
2: 10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晋中市西阳县调研基层财政运行、县域经济发展、假期文旅消费和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不断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看报道。
0: 卢东亮首先来到山西上泰年产20万吨锂电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产品技术和市场化情况，要求加强绿电直连、产业基金等要素服务保障，加快新兴产业研练补练，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贡献力量。在西阳移民体育公园，他听取中央彩票公益金和县级财政统筹支持民生工程情况汇报，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牢兜住兜准民生底线，不断提升财政支持民生事业温度。在大寨镇大寨村，他查看红色文旅、民宿餐饮和生态农业情况，强调要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开发更多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西阳中村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卢东亮调研考古发掘情况，指出要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夏商文明研究、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持续扩大山西考古影响力。在县财政局，卢东亮主持召开市县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当家理财责任，增强过紧日子和花钱必问效、无效低效必问责等意识，更加注重培育税源、壮大财源，更加注重资源配置、优化结构，更加注重绩效导向、强化管理，更加注重底线思维、风险防控，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推动财力向发展集中、向三保集中、向化险集中，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工作和转型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积极有序抓好煤炭稳产稳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全力做好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服务保障，确保全省大局安全稳定。山西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收官，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公路、铁路、民航多部门联动值守，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4: 这里是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一天进出港的航班就达到了329架次。那现在呢，52个人工值机柜台以及18条安检通道已经全部开放，
5: 落实安检通道应开尽开。我们在候机楼呢也增派了引导出流人员，主动对接旅客团队，为晚到旅客呢也开通了绿色通道，一多一客行即刻手环，打通值机、安检、登机全链条的快速通行。
0: 今年国庆假期，武宿国际机场预计执行航班2230架次，运送旅客约31万人次，通航国内外城市达60多个。
4: 这里是运城盐湖国际机场，机场10个人工值机柜台、8条安检通道、5台自助值机设备也已经是全部开放，另外还增加了2个自助托运柜台，全力保障游客的顺利、便捷、高效出行。
0: 据了解，国庆7天长假，盐湖国际机场累计运送旅客76000人次，同比增长12.5%，保障航班590架次，同比增长13.2%。今天我省客流量最大的铁路枢纽太原南站迎来了返程高峰，客流集中在大西高铁、石泰高铁、正泰高铁三大热门线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
1: 我们根据客流大数据预判动态调

0: 调整运力，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0趟，增加运能2.3万余席，尽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晋中站的候车大厅。晋中站通过优化检票进站流程、增设便民服务点位等一系列的举措，确保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2: 虽然人特别多，但是车站秩序特别好，检票进站都很快，各项保障都特别到位。
3: 应对返程高峰，晋城东站增开实名制验证和安检通道，临汾西站加开临客列车重联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阳泉北站抽调党团员骨干组成志愿帮班队伍，同时用好极客通道、爱心通道，为特殊旅客提供个性化服务。朔州东站针对热门重点车次开放南北双向通道，科学分流疏导旅客，同时为有需要的旅客办理接送卡，对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候车到出站的一站式帮扶服务。
4: 工作人员呢，专门给我办了这个接送卡，然后我可以把孩子然后安全的这个送到车站，我也非常的这个放心。
3: 公路客运今天同样开启返程模式，长治市客运中心站内工作人员在进站口、安检区、检票口等关键位置引导客流、解答问询。
5: 我们提前储备应急车辆，增开售票窗口，严防旅客滞留。
3: 今天是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最后一天，省内多条高速车流集中，五台山景区附近的兴富高速五台南收费站联合公安交警提前研判，联动值守，优化车道配置，强化现场疏导，
6: 外勤现场疏导车流，动态配合间断放行，全力保障司乘通行有序，返程平安。
7: 我们全员上岗，以疏堵保畅为首要任务，同时严查酒醉驾、三超一疲劳等重点违法行为。
3: 在青银高速吕梁东收费站，各类车辆有序通过，吕梁交管支队在高速出入口、互通匝道等易堵点位定点布防，实时联动高速交警处置突发情况。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前6天，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量达1124.66万辆次，同比增长6.39%。全省交通运输、高速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联勤联动，以扎实举措保障通行有序、路畅人安。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是交通运输领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我省聚焦政策赋能、通道布局、场景落地，倾力打造资源型地区货运绿色转型示范样板。
1: 十五五时期，我省重点从三方面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首先是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我省围绕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等重点领域，明确了六个方面22项重点任务。聚焦车辆更新，我省在两新政策实施中优先支持电动重卡发展。聚焦资金保障，我省正研究制定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施的资金补助政策，进一步织牢织密补能设施网络。二是强化规划引领，加快零碳公路通道建设。我省规划布局了24条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其中包括17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省道，总里程约7147公里。G20轻盈、G5轻昆等已纳入国家5设4纵5横重点零碳通道布局。我省还联合内蒙古、陕西等周边省份，向交通运输部争取尽快启动晋陕蒙煤炭外运等区域重点零碳公路运输走廊建设。三是强化场景落地，全力构建产业发展生态。我省深入实施电动重卡加系列行动，绿色厂矿建设方面，今年以来已投放330辆电动重卡服务9座煤矿，日均运量达3万吨。绿色工地建设方面，全省15个在建公路项目已投入850辆电动重卡，年底前还将新增500辆。我省还将联合天津、河北、山东等地交通部门、港口集团，建立健全4省4港联动机制，共同打造连通重要港口、辐射京津冀的电动重卡零碳公路运输出海通道。山西台报道。
2: 90年前的1943

0: 1936年5月，红军东征到了收官时刻，当时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入境，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黄河东岸。毛泽东在临汾永河作出决定，回师西渡，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一字之变，将红军东征从军事进攻变成了政治表态。临汾永河成了东征红军回师西渡的核心战场，更是回师陕北
1: 的决策地、实施地与指挥中心。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我们来到临汾永河。我现在来到了临汾市永河县，这里就是红军东征永河纪念馆。1936年，回师西渡的命令在永河正式下达。这个命令不但改变了红军东征的整个走向，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2: 1936年4月，敌军加紧进逼，东征红军被严密封锁，在晋西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困难越来越大。针对形势的变化，4月27日至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永和桑壁镇桑壁村主持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正式作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的重大战略抉择。
3: 东征期间呢，主席呢在永和寨都生活了15日夜夜。主席在电报里边呢有明确的谈到，为了保存力量，共同抗击呢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回师西渡。从这个决策呢就能够看到，红军东征的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 渡河前，红军通过当地群众秘密征集木船，修补羊皮筏子。部队白天休息，全部在夜间分批渡河，相互掩护。1936年5月2号晚上，彭德怀率红一军团直属队从余家嘴先行渡河。5月4号，毛泽东从这里上船西渡。5月5号，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标志着东征胜利结束。
4: 红军主动回师，不是战败撤退，而是顾全民主大义的战略抉择。回师西渡标志着党的策略调整，由反蒋抗日逐步向逼蒋抗日转变，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主解放战争统筹起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存亡为先的博大格局。
3: 我们现在可看到的这条木船呢，
2: 在纪念馆展厅中央陈列着一艘长7.55米的木船，老百姓叫它红军船。东征期间，红军就是搭乘这样的木船和羊皮筏子在黄河上往返。
3: 90年前，我军最先进的渡船呢，就它。水手工会把黄河沿岸的能工巧匠全部组织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打造出100条这样的木船，训练出呢400名哨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红军东征的胜利呢，就是老百姓抬出来的胜利。
2: 其实，红军部队刚到东征村时，村民们听信谣言，纷纷躲出家门。可后来发生的事儿，让他们改变了看法。
5: 这个部队跟以前的部队不一样，一到了这儿以后呢，给老百姓就办事了，给你们老百姓磨面、挑水，就扫月子，对老百姓相当亲。走的时候，村里边有送红枣的、祭糖的。
2: 冯炳才说，当时他的父亲送了一碗黄米焖饭给红军吃，后来晚辈送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吃饭的人叫彭德怀。
5: 彭总吃了以后，他的警卫员呢就不知道，我外就随手就带上了。快到黄河边上下去的时候呢，又问他的工作人员说：“给老百姓把这个碗还了没有？”那个警卫员又说是要，碗带上了。彭总马上批评，当时就把这个碗又送回来。想不到说这个碗拿走还能还回来，这说明了这是红军的这个记录性。
2: 在纪念馆里，我们还看到了百姓给红军装粮食用的毛链，红军给百姓挑水时用的木桶，一件件实物映照着当年的雨水情深。记者还遇到一位88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想再听一听当年红军东征的故事。
6: 当时我们毛主席领导几个人民进行那么艰苦卓绝奋斗，获得今天这么伟大的成就。

0: 在世界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伟大，我们只能活在彼此隐忍，继续下去，继续奋斗下去。
1: 90年前，红军靠着木船和羊皮浮筒过河。现在，游客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这里，坐快艇赏黄河风景，听东征故事。
2: 好山好水好风光啊，大山大河的感觉，要不忘先辈的努力，然后继续砥砺前行吧。
3: 能感受到就是当年红军的不容易，真的是跨过了天险，国家的建设也同样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付出。我们会继续的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些领域发光发热。
1: 东征75天，红军转战山西50多个县，扩大红军8000多名，筹款50万元，竖起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90年后，这面旗帜在永和有了新的回响。
4: 在永和县城里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所红军小学，它的2栋教学楼呢，一栋叫做东征楼，还有一栋叫做西渡楼。现在呢，我们正好赶上了学校的课间操，可以听到喇叭里播放的正是红军东征歌。
1: 1936年，陆定一写下红军东征歌，激励红军战士。在那支队伍里也有很多10几岁的孩子。现在永和红军小学的孩子们也穿着红军服，唱着那首歌，憧憬着未来。
5: 你们长大都想干什么呀？
6: 我想当老师。
5: 当老师？
7: 我也想当老师。
8: 辅导家？
5: 辅导家。
8: 医生？
9: 想当兵，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10: 好学习，然后报效国家，
11: 长大报效祖国。
12: 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这个厚土上，努力地往前走。
1: 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短短10几个字，道尽了东征的历史功绩。黄河滔滔，奔流不息，太行巍巍，见证沧桑。红军东征的英雄业绩永在史册，时代价值历久弥新。在新的长征路上，三晋儿女必将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山西台报道。
1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3: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尽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来看天气。转眼之间国庆假期即将结束，不过呢好天气还在延续。未来三天全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到多云为主，今天夜间北中部的局部山区将会有霜冻，九号时呢西部局部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天气不错，气温也在上升，在九号这一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会上升至25度或以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温差也不小。我们看到呢基本温差都会保持在15到20度左右，大同呢甚至在20度之上。一早一晚的时候凉意十足，您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接下来要您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7到25度；大同晴，2到23度；朔州晴，3到24度；忻州晴，5到25度。吕梁晴，6到24度；晋中晴，7到24度；阳泉晴，8到26度；长治晴，8到22度；晋城晴，9到23度；临汾晴，10到26度；运城晴，11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

0: 朝晚解禁部署核武器。
1: 联合国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0,000人死亡。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3: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2: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4: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2: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

0: 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1: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5: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6: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7: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8: This trip was so cool.
9: 这趟旅行

0: 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2: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1: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3: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1: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4: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5: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6: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5: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7: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5: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8: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5: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9: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5: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10: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5: 这个市场的变化

0: 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八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1: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0: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十五五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兹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交通部六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三年。六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4: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所有孩子都得死。
1: 我的娃娃，
0: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你不要当我奶娘的人才够啊！
0: 多少把我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这个眼镜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戴三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走到了四十。 八九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花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去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 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劲儿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眼前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想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想这是干些小活儿。
4: 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400-998-1188，400-998-1188。
6: 青桔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0: 哎呀，哎，你不回去还真是对了。
1: 哎，日本人回来了？
0: 回来呀，那满大街的人都在说日本人吃了大亏，死了三四百人呢，警卫队死的更多，死了好几百人。
1: 对对对对对，死了。日本人每次出动也就一百来人，能死三四百？
0: 那别人都是这么说的呀。
1: 谁说的呀？
0: 咋的？你还盼着日本人好啊？
1: 我盼他好啥？我就说事实嘛。警卫队要死的比他还多，那警卫队就绝乎了。
0: 要不是打了胜仗，我才懒得理。
1: 你说你这老婆子，我说个事实，你怎么还生气了呢？这老婆子。你怎么吃我子儿呢？
2: 阿平，你今天多要点鱼皮面了，吃的滑溜。
3: 平时多要半勺鱼皮面你都舍不得，今天咋了？哎呀，
2: 米花爱吃河捞了吗？
3: 那我也爱吃，你咋不做呢？这心啊都偏到胳肢窝里了。哎呀，
2: 那你男人也打了胜仗了，还不应该犒劳犒劳。哎呀，
3: 阿平，这怎么了？是不是石头欺负你了？你跟姨说，他回来我揍他，给你出气好不好？
4: 阿平，阿平，米花，米花他没了。我说你再说一遍，米花咋了？
5: 米花牺牲。
4: 二叔。

0: 小心，我看你这恢复的挺不错的，很快就好了啊！来，小心。三名同志，哎，喏，你的，吃。来，小心，我扶你过去啊。
1: 王三平，啊，李敏焕是你家人吗？
0: 是我二姐夫啊，咋了？
1: 啊，牺牲了？
0: 是不是搞错了？
1: 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特意叫人来通知你的。
0: 怎么回事？行。

你换了，他倒没和你一起回来呢，啊！二姐，二姐夫虽然走了，但咱们还有爹娘，还有一堆孩子们呢，你千万不能倒下呀！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哭出来就好了。娘。

0: 折了，你还是要走？
1: 是啊，三平，这扶酒会你让我顶个一天两天还行，你让我一直干我也干不了啊。你还是回来接着干吧。啊，
0: 三平，原先吧，这村里总看着你是毛手毛脚的，还那么犟，现在村里真离不开你。
2: 部队有新任务，我答应唐医生了，他刚生完孩子，干啥都不方便，等这次任务结束了我马上就回来。
3: 三平，你别走，你走了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
1: 这几天跟着石头哥哥说，石头，俩都是大孩子了，在家里啊多帮着爷和奶做事儿啊。

0: 爹，我和小虎都不在家，二姐和孩子们就得靠您二老，你们可得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
1: 走吧，天黑了不好干。
0: 江一桑，爹，这照片你拿着，是部队记者给我照。

三天啊，我想爹了就回来看看哦，照顾好自己。

0: 哎呀，
1: ！
2: 我和部队路过咱们村啊，还以为他在家呢，就想着折进来和他见上一面。他不在那就算了，那我走了，娘。来，安迪，听话啊。
3: 回来，还不喝口
4: 水？小虎啊，
2: 我不喝了，我还得赶部队呢。黑龙叔，
5: 哎，
2: 叔，哎呦，
6: 马排长啊，你这是？
2: 我回来看三平有没有在家。
6: 他回来了，又走了。
2: 我听说他们的医疗队在转移的时候遭遇到日军，被打散了。啊，三平现在下落不明。
6: 哎呀，那是
2: 近期日军要组织反扑，有很多总部机关都要转移。我们特务连被调放到扁担梁，已经出发了。
6: 扁担梁？
2: 哎，所以啊，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三平的消息。啊，
6: 你放心放心，我到镇上去打听。
2: 黑牛叔，这件事最好不要让村子里其他人知道。我刚才回家的时候也没说，我害怕爹娘还有二姐他们知道了会担心。
6: 放心了，
2: 放心，放心。
7: 都干上了！班长，都干上了！

这是唐医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0: 我不能把它给别人。
1: 咱家现在是啥情况你清楚了吗？已经那么多娃娃了，这连个壮劳力都没有吗？八路军给的那些粮食也快吃完了，再说了，你又没有生个娃娃，奶水也没有，你咋养活他了吗？
0: 我自己没吃的，我也得给他找口吃的。
2: 啥？这个犟劲儿又上来了，都听你娘的。
0: 别的事儿我都能听你们的，这事谁也别劝我。
3: 我倒是能帮你一点，可眼下得给娃娃找奶吃，我早就没奶了，现在村子里也没一个有奶的，就剩这一罐了。
4: 咋就剩这一罐了？
3: 一共也就四罐，咱家有杏花桃花，有时候安平石头馋了也给他们吃点，就剩下的这些给小香吃，那也不够啊。
1: 现在要是有一头奶羊那就好了。
3: 那奶羊可不好找，之前是大姐夫找的，现在总不能再去找他吧。
4: 我去找妈和小香想办法。
1: 昨天小虎来找你了，
3: 他去哪儿了？
1: 啥也没说就走了，
3: 看着好像挺着急的样子。
1: 二姐，
4: 你先帮我抱着孩子。哎，
1: 我去找一下黑牛叔。
2: 哎，天这么晚了，找上黑牛叔？
4: 我得去问问南湖角的消息。哎，
1: 这娃娃也是的。
2: 你个犟货呀！哎呀，
5: 哎呀，三平，
4: 黑牛叔，
5: 你可回来了？我听马排长说，你们医疗队碰上日本人了。
4: 医院的唐医生牺牲了。
5: 马排长怕你出事了，到处打听你的消息了。看他心神不定样子，他真是记挂你了。
4: 那他说没说他去哪儿了？
5: 他说现在部队机关都在转移，他们被派到扁担梁了。
4: 扁担梁？我得找他去。
5: 哎，人家打仗了，你去干啥去？
4: 我得跟他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
5: 啥孩子的事儿啊？你有了？
4: 有啥呀？不是，是唐医生的孩子，他把他的孩子托付给我了。
5: 你咋又抱回个娃娃吗？你们家都几个了？这是咱们村那些妇女也养不了啊。
4: 这个孩子我养。
5: 你养？可是
4: 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

0: 二平，带娃出去。
1: 嗯，
0: 二平，这两个娃娃真的是你自己的呀？
2: 这说啥？
1: 你瞎说啥呢？我咋不是我的娃了？那不是我的娃，是谁的娃？桃花，杏花，走，咱们回家。

0: 这慌慌张张的是咋了？你慌张啥了？呀，我刚才帮您和莲子了。
1: 他哪他咋了？
0: 他说，杏花和桃花，真的是我自己的吗？我这当时脑袋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会不会暴露了呀？嗨。
1: 咱不是跟村里人说他俩从小就长得不像了，一个像爹，一个像娘嘞。哎呀，你就不要慌张嘞。三平不是跟咱说了吗？咱自己先不能慌了。
0: 啊，那三平啥时候回来？好不惨，我这心里慌的呀。
1: 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八路军机关转移，扁担梁可能是必经之路。
3: 嗯，茶不错。
4: 辛苦了。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5: 咋没有啊？差点就暴露了。
4: 怎么回事？
5: 我刚拿到情报，出门一帮民兵围着我，黑压压一片，个个拿枪对着我。我跟你说，哥，
4: 睡觉了。夏令村才几个人，黑压压一片。藏情报的地方没有暴露吧？
5: 这个你放心，哈，绝对没有暴露。我跟你说，即使我碰上了尾巴，就以我这身手啊，当我就会摇子翻身。
4: 好，
5: 我跟你用警察先生，没人能盯着
4: 你，立大功了。好，吃一顿去。
5: 这怎么越来越抠脑了？哎呦妈！哎呀，天，这也就够耍一回了。
4: 走了啊。

0: 就这只羊，
1: 就这只，跟你说吧，本来这只羊我是不打算卖的，可是听你说的很可怜，哎，你没骗我吧？还是他爹真的是让日本鬼子给打死了？我都跟你说了，那娃是我二姐的，被日本人打死的是我二姐夫，家里好几个娃呢，真的没奶了，你不信你就去我家看看嘛。
0: 就这吧，羊卖给你了。
2: 那多少钱？刚才三平说的，但我都听明白了吧？就这么个事儿，啊，咱们凑钱把这个奶羊买下，不光是为了三平刚捡回来的奶娃，咱们村别的家有奶娃的，啊，还有你们这以后想生娃的，对吧？这会儿都可以凑个份子，以后呢也能分份羊奶，大伙儿尽尽力吧。
3: 里边干啥呢？我婆婆给我留了个镯子，我回去看看能值多少钱。
4: 我也有一对陪嫁的耳环，丢了一只，还剩一只。反正我也不奶娃了，我捐出来。三平，你别着急。
2: 我回去看看，我家还有点啥。
4: 咱家俩娃都不吃奶，再说这冤枉钱就是小花，你实在没有，说什么？
2: 老帅，你说这冤枉钱我可就不爱听了啊！啥冤枉钱啊？你家娃以前就没喝过三平弄来的羊奶和羊牛奶？
4: 就是，
3: 就是，
5: 顺光驴，你偷羊奶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是吧？
4: 他跟我们一样，哎，不是为了，哎哎，耳朵，哎哎，怎么行？这几年，咱们村各家都让日本人糟蹋的不像样了。可是咱们大人再苦，那也不能苦了娃娃呀。虽说这个奶羊是我要买的，可是买来就是给全村娃娃们用的。所以大伙儿，但凡能使把劲儿的，都给使把劲儿。
6: 我先在这儿替娃娃们谢谢大家了。哎呀，三平，行，没问题，行，三平，我家确实没啥了，要不你商量商量，我给那卖羊的干活抵账，还行不行？
7: 这年头人家指定缺钱，不缺劳力呀，对不对？
4: 奶羊我买了，何莲子，你这是啥意思？啊？没啥意思啊，这不招呼全村人开会呢吗？我何莲子也是咱村的人呀，反正这钱我出了，你们爱用不用。 不用的话，再给我放我家去。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霞，你看，来，咱们有奶羊了。这下好，这下干娘就不怕养不好你了，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唐医生交代。哎，
8: 这娃可怜了，这么小就没了娘，那他爹了。
4: 我也不知道，唐医生也没跟我说过呀。
8: 那咋，咱就这么一直养着？
4: 这阵不是打仗的吗？ 我想着过一阵儿，我去部队上问问。二姐，二姐，
8: 你二姐可怜了，自打米饭没了以后，
0: 他天天就这么精神恍恍惚惚的。妈可怜你。二姐，你老这么下去也不行啊，咱家是遭了难，可是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下去啊。你看看那两个小丫头多可爱呀，他们现在可只有你了，你要是再有点啥事儿，

0: 命令你们警备队全体进入战备状态，随时配合皇军的作战行动。
1: 这次去哪儿啊？
0: 不敢问，你别问，行动开始后会告诉你。
1: 西村太君，我这伤还没好呢，前两天又病了，我派个中队长跟您去吧。
2: 严队长，你的伤早就好了，难道要我扒下你的衣服羞辱你吗？你的良心大大的坏。
3: 오지마군
0: はい
3: 体調を据えてあるべき処罰を受ける。
0: はい严さん

0: 妹，你咋了？
1: 我也不知道，没啥事儿吧？我喝口醋就好了。
0: 你这不会是害喜了吧？咋可能啊？
2: 三明姐，三明姐，
0: 咋了？
2: 大黄姐回来了。
0: 真的？在哪呢？
2: 在舞委会呢，大伙儿全去看她了。快快快，走走走！
0: 哎，你慢点跑，
2: 慢点。
3: 二姐，你们快点走。
4: 那是哪套呢？
5: 是啊，啊，
4: 是吗？
5: 哎呦，好像是看不出来了呀。
0: 贾先生，
6: 哎，
5: 这身军装可是太好看了、
7: 啊、就你这身手怎么能让别人打成这样呢？
6: 没有，我不能跟他们露身手呀，我能把他们踢翻了都。
7: 那这打的也太狠了。
8: 爹，你疼不疼呀？
6: 没事。
8: 我看着都疼。
6: 没事。
8: 哎呀，娘，你轻点儿。
7: 好好好，我轻点儿。要不咱赶紧逃吧，逃到哪儿是哪儿，不然早晚也得死在这儿啊。
6: 这样，你把东西收拾收拾，捡重要的呢，我在城门口看一下。
7: 哎呀，行了，你都伤成这样了，别乱动了，躺着别动。
6: 哎呀，
0: 哎，你咋才回来呢？
9: 我们部队里有纪律，我也是好不容易请了假才能回来一趟。
0: 三平，
9: 你这是埋怨我了？
0: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啥事儿都一起干。你走了，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说一声，要不然，咱俩现在能一起去当兵吗？你可倒风光了，现在啊，成了咱村儿第一个当兵的女娃了。
9: 你别怪我。我当时就想着能赶紧给我娘报仇，我怕有个万一，我再害了你。
0: 三平，
9: 我听说你现在也是妇救会主任了，也是继续了我娘的工作呀，咱俩都好好干，这样才能对得起我娘。
0: 我看看，刚刚都没仔细看，穿上这身军装真好看。
9: 哎，咋了这是？三平，咋了？
0: 不知道，咋突然就有点反胃呢？
9: 哎呀，你啥意思啊？看我看的？
0: 哎呦，还不会就是吧？
9: 说啥呢你？
10: 哎，大家跟上，加快速度，后边的跟上。
11: 同志，你好，我是特务连一排负责驻守扁担梁的马小五，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啊，在莲花山，我们有一支医疗部队遭受到日军的袭击，你们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啊？
12: 没有，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1: 快跟上跟上。

0: 你咋不来抱小香呢？
1: 哎，乖乖，
0: 哦，乖乖，小香。
2: 哟，我妹的穿军装真好看。

0: 就是觉着这大凤回来了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当时要是也当了兵，那现在肯定也不一样。
1: 你现在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呀。你现在做事情想事情周到了，这心里啊能装下人了，而且你这肚子里啊也装下人了。
0: 啥？
1: 我看你啊就是有喜了，没跑。
0: 真的？我是最近这腰咋见粗了呢？
1: 是不是老冒酸水，看啥都恶心啊？
0: 是啊。
1: 解释过来人，你这八成就是有了。
0: 姐，那赶紧去睡吧，明天我要去扁担梁找马虎祥。我们一聊对玉溪之后，他就没我的消息，肯定为我担心着呢。
1: 只是因为这个？
0: 我还是想告诉他我们孩子的事儿。

据可靠消息，东南麻田有雨，密切关注一切相关。

0: 盛南了。
1: 哪儿呢？
0: 他往那边去了。他不会是冲你吧？应该不会。
1: 要出事儿，赶紧走。
2: 生
3: 先生。
2: 哟，三平姑娘来了。
4: 三平嫁人了，是媳妇了，咋还有姑娘？
2: 你别起哄了、啊。
3: 就你话多。
2: 是我口误，
5: 应该叫三平主任。
3: 贾先生，我来是跟你说一声，我要出趟门，有什么事儿你就找黑牛叔。
5: 哎呦，巧了，我还想找你告个假呢。家母的忌日到了，我想回鱼社上个坟。
3: 那是应该的，得去。
5: 那不耽误孩子们的学业吧？
3: 没事，不耽误。
5: 那我明天就走，五六天就回来了。
3: 行，好，那你们继续好好上课啊。
4: 哎，
3: 好，先走了。
2: 哎，慢走啊。哎，来，咱们继续上课啊。
6: 報告します。城南の療養所にある国葬が保管されました。小川は逃走し、まだ捕まえられておりません。バカ野郎、直ちに人生を総裁せよ。
7: 我就见过你，
1: 我是严思堂，全身都积压了，你到我家躲一躲，快，快到我家去，快走，快快。
0: 哎，别走，你现在出不去，那个，你不相信严思堂。

0: 你总得相信我妹子三平吧？
1: 我肯定不会害你的。你，
0: 来，来，要是有人问，
1: 你就说这是你二姨，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娘。二姨。
3: 换上了，换上了安全。你们把鬼子俩顾上了。少道，
0: 谢谢你。
4: 严思丹，
3: 又是人来
5: 了。哎呀，太君，太君，您怎么来了？
4: 你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抓捕现场？
5: 就是前两天被太君教训之后，这不一直在家养伤吗？
4: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5: 不知道呀。
4: 三十岁，马里三十岁，艾斯伦。
5: 哎，
6: 你看，
4: 艾斯伦，都给你。
0: 海军，
4: 他得了！
5: 站起来，站起来，太君，你们站起来的。
0: 啊，来，站起来。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接过来帮忙了。
3: 阿姨，我害怕。

0: 之前三平带你出城的事情是我的人处理不当，我当面跟你道个歉。
1: 哎呦，什么的什么的什么，
2: 城管排长，山下发现大量日军，上级要求我们坚守阵地至少两个小时，保证最后一批转移队伍的通过。
3: 来了多少人？
2: 目测300人左右，几乎是我们的10倍。
4: 全体人士，
5: 金月，发生啥事了？
6: 我们团在边的两倍被困了，我们得去救援。
5: 于大姐，于大姐，马虎祥了啊！马虎祥呢？马虎祥的人呢？啊，的人呢？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2: 所有孩子都得死。
3: 放开我的娃！

0: 你是谁？
1: 这是我妹子。
2: 我是来看我姐和姐夫的。
1: 我们当家的那个不是受伤了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接过来帮忙了。
3: 阿姨，我害怕。
4: 出什么大事了？这么大阵仗啊！
0: 国棍的粮库被人烧了。
4: 啊！这谁这么大胆啊？
0: 你是警备队的队长，这个问题不该问你自己吗？
4: 因为我这事儿没在警备队。哎，太君爷，太君对我的教诲，永志不忘，铭记在心啊！
5: 谢谢
4: 太君，我马上回警备队组织人手抓放火的
5: 啊。对了，
4: 太君，警备队就那点人啊，要是去抓放火的人，那配不配合太君出城作战了？

0: 我是回来这一路想明白了，你们烧粮库是为了把日军拖在城里吧？日本人这次很谨慎，我们怎么也打探不出来他们的行动目标，只能用这种方式打草惊蛇。
1: 哎呦，石本，他们鬼得很，我们警部队都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0: 之前三平带你出城的事情是我的人处理不当，我当面跟你道个歉。哎呦，
1: 石破大，那是我。哎呦我，可是我真不知道药品是你们的。哎呦，你们快坐，我跟你说，我先倒水。
0: 你也坐。
1: 啊，
0: 你背后的人是谁？
2: 背后是孙不川呀，孙不川是你杀的，
0: 没有啊，孙不川不是你们杀的吗？那是，我明白了，你有你的苦衷。
3: 我现在一个人，我无牵挂，我无所谓。
4: 你一大家子人了，老婆孩子一大堆，
3: 撒娇。
0: 要真是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未来就是他们，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在所不惜。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四行，你干什么呢？你有话就说呀！你别吵吵。大萍姐，她是为了你和孩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可能一直在暗中盯着你。今天的事儿，他也可能已经知道了。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严队长背后的那个人用大萍姐和孩子要挟了你。
1: 司堂，是真的吗？
0: 你今天这么着急地带着大萍姐和孩子出城，其实也是为了躲他吧？
2: 他跟我说，只要不把他说出来，就保证他们娘俩安全，否则就……照您这么说，我今天不碰见你也出不了城，是吧？
0: 可能吧。但如果他看到你救了我，应该已经对你失去了信任。严队长，我只想问一句，黑松林抢药之后，你从麦马瑞洋行提了一批炼乳，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0: 你说你啊，你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给你扣扣子，那我不在的时候你咋办呢？
1: 我就乐意你给我寄。
0: 你个小样。
2: 三平。
0: 哎，
2: 三平在家吧？
0: 在呢，黑牛叔。
2: 啊，
0: 哎
2: 呀，
0: 黑牛叔，你这拿个枪干啥？哎呀，
2: 这个枪不是原来让李敏焕用的吗？
3: 敏焕走了，二平就让我把它拿回去。我那儿呢有杆漏土炮了，放我那儿也没啥用，我寻思着你回来了还是交给你吧。你看看在民兵里谁合适用就交给谁，还有这些子弹。
0: 行，那先放我这儿，到时候要不然给浦元大哥。
3: 你定你定你定。
0: 小安
3: 小安定。

0: 赵福成他到底是什么背景你又了解多少
1: 啊？他说他们是一支发源于上海的抗日力量，全国都有他们的势力范围，不受任何一方领导。有一天我在他书房里看见一个五角星和镰刀的标志，所以我以为他和你们是一路的。
0: 如果按照他说的，他们不属于任何一方领导，那么应该不是重庆那边的，也不是晋绥军的，或者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汪伪特务。
1: 汪伪的特务跑山西来干嘛呀？
0: 我还不能确定。
2: 你辽县这么小个地方，怎么那么多坏人啊？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不管他是汪伪特务还是独立的抗日组织，总之他现在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包括在日本人面前。所以我想你们一家还是可以安稳地住在县城里，这样让赵福成以为你们和他还是在一条船上。警备队长的身份你也不用太有负担，从今以后我和你单线联系。
1: 那就是从今往后我是你们的人了。
3: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4: 太好了，
1: 吓吓
4: 太好了。你以后就是赵福成了。

0: 们一起参军闹革命，到时候那自然而然就是同志了。
1: 你个死马虎小子，你真认为以后那咋当兵呢？

0: 妈都睡了，
1: 都睡了。三平哪儿去了嘛？到现在也不回来。你看这个都瞌睡成啥了，就不去睡觉，非要等着他小姨回来再睡了。
2: 安平，
3: 阿姨，
2: 你跟石头一块去睡吧，别等你小姨了。
3: 不，我要等小姨，等她回来，回家去睡。
2: 这孩子也太黏三平了。
1: 是了吗？
4: 三平，
5: 哎，你咋在这儿呢？
4: 我在等于参谋，按说这点应该回来了。那马虎小是不是也去执行任务了？去扁担梁驻防了。
6: 哎呀，
7: 伞兵坑的山路一定要挖到合适，这样敌人的炮弹打过来，只要不落到坑里面，就伤不到咱们。
8: 等日本人进攻的时候，这几个坑都能互为犄角，
7: 让敌人找不到进攻的重点，我们就能化整为零，用最少的兵力去阻击日军的大队人马。这边没人了，
9: 这边没人了，
7: 那边也注意。麻包一定要弄结实啊！
8: 好，
7: 弄不结实子弹就打透了。啊啊，好好弄。
8: 来来，哎，怎么样？
10: 日军的武器数量都占优势，咱们就一个排的人，这个阻击不好挡呀。
11: 打这么多年仗，头一回看见你这样。
12: 看着天不怕地不怕的马排长，但你这个样。
10: 我们光是新兵蛋子，射击精度还达不到要求。
12: 我把老兵进行了分散，老带新不会出任何问题吧？现在就怕你马排长有其他担心的事儿。
11: 你什么表情啊？啊？打个日本人把你怕成这样？
10: 三平他们的医疗队遭遇到日军的袭击，被打散了，一直都没有消息。出发前我四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
11: 铁花，
12: 三平这个娃聪明的很，不会有事的。
10: 当然了。
8: 班长，弹药都备齐了。
12: 好，新兵蛋子，
8: 走。

说多的人。

0: 少佐、あっちは地理的優位性があり、もしこれ以上攻撃したら、古軍は温存するだろ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还有四发。
1: 待会看着，我去拿弹药啊！注意安全，
3: 我掩护你。
4: 省着点用吧，日军真正的冲锋还没开始呢。
1: 够了，
5: 够了。
1: 你这破爷去了，你啥时候整个自己的忙了？
4: 回去就是。
1: 好，回去就是。哎，以后你们的忙，不管是随地还是随了，都是个暴脾气啊！以后你们家热闹了，那热闹的比现在都强。
6: 哎，不对呀、啊，我能那样吗？我这么温柔。
1: 你还温柔啊？
6: 快快快快快快！闲着呢你，
1: 切，注意安全。
6: 走了。

0: さか八六君の一個正体がこれほど我々を食い止めるとは。
1: 发生啥事儿了？
2: 我们团在边疆两队被困了，我们得去救援。
3: 沈总，追，逃跑，走！
1: 我也去。
4: 小心！这还有一个。快
1: 快快！玉大姐，玉大姐，马虎响了啊！马虎响呢？马虎响的人呢？啊，那人呢？马虎响。

0: 说，马帅，都来了吧？来了，马帅。把大伙召集来，想说个啥呢？扁担粮一战呢，咱八路军吃了大亏了。这是日本人报复咱八路军百团大战呢，听说牺牲了好多的战士，我寻思着日本人这次仗着便宜会更猖狂了，一定会挨着村子扫荡抢粮食，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备。咱们现在就赶紧到后山，到咱们藏粮食的那个山洞那儿去，把它好好的拾掇拾掇。
1: 然后各家各户呢，把粮食都藏进去，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了，赶紧的吧。
3: 好，走。
1: 那个谁，普儿，
4: 江老弟，这次立了大功了，你的情报及时准确，我第一时间转告了西村，才有了这次大捷。你放心，我会马上电告南京方面，给你情报。
5: 三平，三平，都没事。

0: 这都两天了，你什么都不吃，身体会撑不住的。
1: 日军这次的突袭行动实在是太蹊跷了。马夏虎他们的散兵阻击战术没有问题，可是日军目标清晰，甚至动用了山炮。
0: 要不是这么猛的火力，也就不会牺牲那么多人了。
1: 我下午刚得到消息，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为掩护总部转移，也牺牲了。扁大梁的这支日军一定是我们的老对手。
2: 你是说南小村那支日军？
3: 我分析了他们和我们所有的遭遇战，如出一辙的都是战法。
0: 这种部队一般都会远离主战场，难怪他们会选择扁担量。
1: 这次他们占了便宜，按照以往的状态一定会蛰伏起来。会在哪儿？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血债血偿。
4: 先生，我妹咋样了？
5: 跟你们家道喜了，就这个喜妹有孩子了。
4: 那我妹不打紧吧？
5: 按脉象来说不太要紧，只是要注意不要劳累，不要着凉。

0: 不能太激动，对孩子不好，对大人也不好。
1: 哦，那个大先生，到堂屋
0: 好好
1: 给开个保胎的房子吧。
2: 费心了，
1: 麻烦了，麻烦了。走。
3: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啊，我哪好？
4: 鞋做得好。那马字绣的好啊，一看就是我老婆绣的。

0: 妹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肚子里还有娃呢。这些衣服是曹花、杏花小时候穿的，他俩现在大了也用不上，你要让我拿过来给你。都是要当娘的人了，别说哭就哭啊。马小虎，你不想看到你这样委屈自己啊。
1: 嫁给他，当了这么多日的八路军媳妇儿，不去，不去。

0: 数十官兵被枭首示众，大日本皇军第36师团小泽突击队再立奇功。太残忍，太嚣张，
1: 他们咋连死人也不放过呢？也不怕遭报应？
0: 他们是人吗？那胆子大的满身遍野乱窜，你没看？这帮畜生不灭，不知道多少人遭殃，把他烧了。
2: 日本人，是个什么东西吗？尸体挖出来，把头剁了，挖了。
3: 哎呀，怎么了？这边都是畜生。
4: 你们说啥呢？
5: 没事，三平。
6: 三平，是这啊，你看，山峰贼，你还怀着娃呢，你别出来了，快回去吧。
4: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没有啊。
7: 没事。
5: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
4: 快说，要不然我可不走啊。
8: 墨迹啥呀？有啥不能说的？日本人在扁担梁。
5: 淑珍，
4: 扁担梁咋了？啊，扁担梁咋了？啊！
8: 哎呀，我不管了，三平，你知道日本人不是个东西，他们把扁担梁死了八路军的尸体给抛出来，头都割下来，关在张瑞坚的城墙上了。
4: 这该死的！
5: 哎，三平，哎，这淑珍呐，你。

0: 范平，范平，拿着枪干什么去啊？啊！哎，
1: 范平，你放开我！你轻忽重量，你放开我！
0: 范平，
1: 你放开我！啊、
0: 你还环着娃呢，可不敢闹腾。
1: 你放开我！范平是不能放，怎么办？
0: 乔云，乔云，你放开他！
1: 你要是不能放，
0: 我让你放就放，他要带着马小虎的娃去死，我们能拦得住？
2: 我知道你心里有恨，可谁心里没恨呢？万培英吗？乔玉心里没恨吗？啊，你问问，
0: 你问问他们，他们心里没恨吗？
2: 有一个不想把那帮王八蛋给宰了的吗？
1: 我们不一样。
0: 为什么不一样？
2: 就因为你嫁给了马小虎，
0: 就因为马小虎是八路军，就不一样吗？
1: 就是不一样啊！
0: 都一样。
2: 他们没嫁给八路军，可谁的家里没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亲人？他们都死了，有大风娘，有我老婆，有李米焕，有刘憨憨，有雪娥婶，张改仙，巨老贵，有
3: 他们都在我这儿呢，一个都放不下，
2: 一个都放不下。
3: 都一样，三平，我们都恨石本贵子，都想杀了石本贵子，
2: 都想报仇，都想报仇。
1: 那你会痛吗？你不说。

0: 我想你别担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男孩子。
1: 咋回事啊？是不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呀？是啊，
2: 三娘咋回事？
1: 要不要找黑牛叔啊？
3: 都别慌，都别慌，
1: 那真是日本人打过来了。那咱放在村口的岗上就报警了。
2: 来来来，接一下，快快快，后面小心。娘，还有，咋回事啊？他说，黑牛叔，这俩孩子是咋回事啊？
4: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大概率会是我们南方来的同志，只是具体是哪个部队的，不会再去打探清楚。今天叫大伙来开会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各家剩的粮食也都不多了。
5: 咱们得弄点活钱换点粮食才行。这东西咋吃啊？
6: 日寇封锁，就这些榆树皮还是难得的稀罕货呢。
7: 帮你记住。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4000-8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4000-867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一座五台山，半部东方木构演化石，68座寺院。 150余座佛塔，散落山野，融于天地，是活着的露天古建博物馆。
0: 推开这扇木门，你能听到上千年里人们带来的声音。每一次起落、转动、开合，门轴与门臼都在彼此的肌肤上留下一道人们察觉不到的磨损，发出属于这扇门的声音。我来过，这声音里有我。佛光寺的斗拱曾扛过八次强震，

时至今日，榫卯依旧紧密咬合，玉粒便微微错动，构件扭转，传来摩擦轻响。

0: 平衡，这便是独属于中国人的营造智慧。大白塔，人们最常听到的是风铃声，可这座古塔不止这一种声响。五台山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这一块块砖石每天至少要经历两次热胀冷缩。700年来，50余万次冷热交替，发出这细微绵长的震颤音，是白塔在呼吸。我在五台山听见东方之屋的低吟，他们穿越千年，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

0: 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我省多地景区持续迎来大客流，假日文旅持续升温。
1: 在晋城高平市釜山景区，当地依赖山水和古城资源，开发了一系列游玩项目。从炫水湖畔的落日音乐会准时开始，再到大型水上沉浸式实景演绎《水镜时光》精彩上演，带给游客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2: 这个音乐会让我首先感受的话，第一，它特别的浪漫，在这个国庆的氛围里面的话，让这个全市人民感受到了釜山人民的热情。
1: 此外，釜山古街中还举行了极具高平特色的十大碗流水席。古朴悠长的街道上，一张张桌椅整齐摆放，游客围坐一起品尝地道高平风味，感受浓浓的民族烟火气，
3: 氛围非常好。这里吃饭很独特，流水席做的也很好吃。
1: 特别的山水风光和历史底蕴还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前往晋城写生，大家用画笔记录时代变迁，描绘祖国壮美山河。
4: 皇城相府有很多值得我们画家去对待去描绘的东西。这么美丽的地方，更希望有更多的美术观众啊、作者来写生来创作。
1: 在大同，为配合国庆期间旅游热度，当地在东南驿景区特别打造了乐舞百戏街巷巡游展演和丝绸朋克泡泡秀。巡游现场，灵动威武的雄狮穿梭街巷，腾跃嬉戏，不时与往来游客趣味互动，近距离嬉戏，引得游人驻足观赏，跟随打卡。丝路广场上，动感旋律搭配漫天缤纷泡泡，为古城夜色增添了浪漫新意趣。
5: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游客，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来大同了，特意专程过来东南驿，没想到正好在这儿就是碰到了舞狮和泡泡秀，传统民俗和新潮趣味的节目融合在一起，让我们眼前一亮。
6: 那个狮子它会拿它的头让别人看到它真正的人在里面，很软。
7: 这个小孩我们喜欢看，我的女儿非常喜欢。
0: 国庆假期，三晋大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近郊游沉浸式体验项目持续升温，山水风光、古村演绎、非遗盛宴、黄河胜景，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多彩山西。
8: 在吕梁，近郊游持续升温，方山北武当山层林尽染，云雾轻绕，游客登高赏秋，饱览北方名山的雄秀秋色。
9: 北武当山山势独特，植被茂密，一路走来风涛阵阵，景色宜人。节日期间，景区秩序井然，服务贴心，爬完身心都特别舒畅。
8: 看完山水，不妨走进黄河古村，柳林后逢家沟，开启黄河江湖令沉浸式主题活动，押镖寻宝，古籍开市，游客换装入戏，品鉴本土风味。
10: 我是从三晋太原专门过来的游客，他这儿的碗坨呀、芝麻饼呀、红枣都不错，风景也不错。建议大家也过来玩一玩。
8: 孝义老城的国风雅集同样值得一逛，水舞烟火、古街夜游尽显国风劲韵，多样玩法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忻州古城里，国内首部沉浸式国家级非遗歌曲民歌秀《大河之曲民歌秀》精彩上演，演出以黄河文化、溪口文化为内核，融合歌舞情景演绎，打破舞台边界，讲好黄河故事、山西故事，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底蕴，领略非遗民歌独特魅力，进一步扩大河区非遗传播力，提升忻州文旅知名度，为广大游客打造特色国庆文旅体验。吉县壶口瀑布秋景壮阔，国庆期间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游客3万人次，文旅市场持续火热，运行平稳有序。峡谷之中，黄河奔涌，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于此，共同唱响雄浑震撼的黄河大合唱。传统汉地行船演绎、秧歌展演等项目轮番上演，同时创新设置机器人、李白诗词 NPC 互动，传统民俗搭配现代科技，让游客聆听涛声，沉浸式品读黄河文化。
0: 今天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我省各地多警种联动协同作战，全力保障返程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上午9时，大同和云冈高速口车流逐渐增多，大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提前到岗，在出入口指挥疏导交通，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11: 今天呢，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期，我们交管四大队的民警辅警早晨6:30就在高速口呢进行疏导交通。在此呢，提醒广大驾驶员同志，返程的路上请勿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平安抵达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古都大同期待与您再次相遇。
1: 在大同古城景区及周边，大同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部署警力开展巡逻防控，加强景区出入口周边主要路段及游客集散区域的秩序维护。在大同南站站前广场外围，巡特警支队联合武警、大同铁路公安处民警开展联勤联动巡逻。
12: 针对国庆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大了大同南站及周边区域的巡逻防控力度，24小时保持警力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动态巡控压缩风险隐患空间，随时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为过往旅客保驾护航，筑牢平安防线。
13: 从昨天开始，咱们的返程客流是明显上升，在这个期间呢，我们铁路公安南站派出所在这个进站、安检、候车、检票等相关区域增加咱们的执勤警力进行巡逻巡视。
1: 为应对返程高峰，新富高速五台南收费站全面细化保畅举措，优化车道配置，强化现场疏导，全方位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0: 同时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热水、应急物资、道路咨询等便民服务。
1: 国庆返程高峰，我站联合交警、路政联勤保畅，增开人工车道，保障 ETC 通行，外勤现场疏导车流，动态配合间断放行，依托情报板引导司乘错分出行，快速处置特勤，全力保障司乘通行有序，返程平安。
0: 与此同时，五台公安交警全面坚守路面一线，将疏堵保畅作为核心工作。紧盯高速出入口、互通立交、景区、主干路段等关键节点，持续加强巡逻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提醒驾驶人谨慎驾驶、错峰返程、文明出行。在高铁进城东站进站口，进站旅客明显增多，为此车站增开实名验证通道和安检通道，分流排队客流，并增派工作人员驻守候车大厅、进出站口等关键点位，引导旅客有序通行，文明候车。
2: 我们根据车票预售情况制定保障方案，并对候车区、检票口、站台等重点区域开展实时客流监控，通过广播、电子屏及官方平台及时发布列车信息和出行提示，疏导聚集人群，防止拥挤、滞留等情况发生，全力筑牢假期返程安全屏障。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高铁进城东站共发送旅客约8万余人次，日均发送10000余人次。从客流方向看，进城发往北京、上海、太原、郑州等地的旅客最为集中，短途游、探亲游成为返程主力。
3: 巍巍三晋，文脉绵长。在部编版8年级语文教材中，大唐诗人李贺的千古名篇《雁门太守行》，用极致的笔墨描绘出雁门关的边塞雄风、铁血家国。今天的跟着课本游山西，我们就从一堂初中语文课出发，走进中华第一雄关——代县雁门关。

0: 今临开。
1: 在代县第四中学校八年级的语文课堂上，雁门太守行是孩子们接触边塞诗词、感悟家国情怀的重要一课。诗句色彩浓烈，意境悲壮，短短56字勾勒出千年前雁门关战火纷飞、将士戍边的壮阔画面。
2: 通过学习这首诗，我感受到了古代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勇气，也为我们家乡有这样一座千年雄关而感到自豪。
3: 诗人李贺用黑云、红旗、胭脂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色彩，还原了雁门关古战场的紧张氛围。以往学生们学习时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画面，比较抽象，而雁门关就在我们本地，得天独厚的地域文化资源能够使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实景，真正的理解诗句背后的戍边精神、家国担当。
4: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雁门关瓮城的城墙上，那脚下就是古老的城墙砖石，放眼望去群山环绕，那当年的将士们就是靠着这一道道关卡来抵御外敌。李贺口中边关战场仿佛就在眼前。
1: 雁门关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华第一关。2017年2月，雁门关景区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关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就有得雁门者得天下，失雁门者失中原之说。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雁门关景区内的地利门，而我生后边这道关口就是隔开了我们中原和游牧民族它最为重要的一道防线。一旦当时游牧民族入侵中原，进入到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上边这个城楼在当时就是用来诱敌深入，在上边的话修缮了很大的一种蓄水池，进入之后关门放水，人就很难出去了，所以说完美的还原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体现。
1: 一座雁门关半步华夏史，游客在雁门关景区可以体验到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和边贸文化。关城、长城、邑城、兵堡、烽火台，这些不同用途、不同形制的历史建筑，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青砖古道、城楼、敌楼之间品读诗词、回望历史、感悟风骨。
6: 来到雁门关，感觉比想象更壮观，群山环抱，然后雄关耸立，亲身感受中华第一雄关，特别震撼，不虚此行。
7: 感觉很震撼吧，因为我们从小读那些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想来看看这一关的雄伟，
8: 能够感受到这个历史的底蕴、古人的智慧哈，能够感受到当时古人守关为国的这样一个不易。
1: 以诗为媒，以关载文，从一堂语文课到一座千年雄关，雁门太守行让课本文字与三晋山河双向奔赴。雁门关厚重的历史文脉、独特的边塞风骨，不仅是山西珍贵的文化瑰宝，更成为培养青少年、塑造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的生动课堂。
9: 巍巍中条，顺平揽云。今天我们走进晋南中条山东段四县交界之处的历山，领略云中草原、空中花园的山河盛景，品读顺耕历山的千年传说。

0: 历山风景区坐落于中条山东段，壁跨运城、晋城、临汾三市，由顺王坪、皇姑漫、猕猴园等片区组成。主峰顺王坪海拔2358米，为晋南最高峰。相传上古时期舜帝曾在此躬耕，编制24节气、72候历，历山因此得名。景区拥有华北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森林，面积约5400亩的亚高山草甸铺展山巅，素有云中草原、空中花园之美誉。这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被誉为华北动植物资源基因库。历山气候凉爽，最高气温仅29度，是理想的度假避暑胜地。奇峰幽峡、原始林海、高山草甸、溶洞飞瀑，绘就历山壮阔的自然长卷。这里钟灵毓秀，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近100种。华北豹、猕猴、褐马鸡、大鰊在此栖息，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共生相融。金秋时节的历山层林尽染，万山彩林随云雾起伏，高山草甸犹如童话世界，一步一景，诗意漫山。天高云阔时节，可在云海秋风里赴一场中条山之约。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超过40%，东北过10%。根据航司最新通知，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90元，比8月、9月份涨20元；800公里以下收取50元，比8月、9月份涨10元。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优化终身教育公共服务，满足公民终身学习需求，近日我省面向社会广泛征求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意见建议，截止日期10月30日。
1: 宠物世界乐趣无限，今天的微世界让我们看看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们在这些鲜活治愈的瞬间里感受简单纯粹的快乐。
3: 张家正在烹制烤鱼，一转头，慢步慢步，网友笑称这是猫猫严选必吃榜，墙上的温馨提示更是亮了，网友一看这几只猫就是老顾客了。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

0: 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

0: 酿出蜜金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0: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1: 你现在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0: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0: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0: 啊，
3: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0: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0: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0: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2: 走吧。
4: 我们俩不是巧合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儿三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

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凡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哎、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4: 啊，川哥，咱可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4: 行行行。

0: 秦队，我松山县警长，我叫高正。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樊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松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脖子上有生挫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0: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2: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

0: 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地印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就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嘛，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放了。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0: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都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我们现在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我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

0: 行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你说，孩子
2: 啊，
1: 就搁那儿发现的。你看，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0: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30度
1: 啊，
2: 下雪了吗？
1: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

0: 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1: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0: 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2: 啊，
0: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2: 啊，
0: 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0: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2: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应人口也就1000左右。
0: 哦，1000左右
2: 啊，
0: 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
2: 嗯，
0: 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2: 你别说，
0: 有，
2: 还真有红白事儿。
0: 嗯，
2: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0: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都是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1: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0: 好。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2: 行啊。等我家等着呢。
0: 是这户吗？
2: 对对，就这个呀。
0: 啊，是这户啊。
2: 对对对。老李啊。
0: 哎呦，这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4: 哎。哎呀，哥，快起来，快起来。
5: 您还要给我们做主啊？
4: 快起来！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5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5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 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不，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暗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3: 干！干！干！干！
4: 像这一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5: 这帮废物点线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咬不得你，这大课不了，有脸不？
6: 娘了，
5: 敢整事儿啊？
6: 都被你吓出来了！
7: 你们给我出去！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8: 大哥，你先出去！
7: 大哥，你出去说，都是你厉害的案子。
8: 大哥，
9: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过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0: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9: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1: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4: 妈，
11: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4: 妈，你这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1: 死孩子，一点也不听话。
4: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
1: 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它不管它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1: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2: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2: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2: 小关，
4: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2: 雷主任，苏畅。
4: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2: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5: 哎，就他事儿多。
2: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6: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7: 估计够呛。
2: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7: 咱们现阶段
2: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6: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3: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马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马警队，
2: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裁款了，正在整理呢。
1: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部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啊，秦队。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1: 你好，郭鑫。
2: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3: 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1: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来，把东西给我吧。
0: 不，搁哪儿了？自己来。
1: 那放这儿吧。
0: 哎，拿啥轻点儿？哎呀，
1: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0: 好。哎。
3: 那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1: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
0: 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3: 拜托，
1: 请走走。
3: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1: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

0: 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
1: 啊。哎，这
0: 14岁花样的年纪。

0: 我们这儿发生事儿了，都来。好，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
1: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2: 那我搁这
3: 儿。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1: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3: 别去，不踏实。

0: 哎，那日本怎么样？
1: 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尽力了，别闹了。哎，你干什么去？回来。
2: 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请队，
0: 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
0: 快快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这个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0: 这个血样是这份，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2: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3: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制。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3: 我知道了，
0: 好吧，
3: 好，稳当了啊，哎。

0: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出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1: 是，
2: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3: 秦队，
0: 哎，
3: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
0: 嗯，
3: 儿子呢在松山县送林乡工作，
0: 嗯，
3: 叫
0: 马维明，告上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3: 妥妥的，
0: 控制住啊！
3: 我找他
0: 啊！哎，别着急，别慌。
3: 妥，
4: 跟他们说清楚啊！
0: 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门口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做警察辛辛苦苦，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这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2: 哎呀，
4: 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5: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4: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5: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还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住院给改了？
6: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2: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5: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2: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2: 我不喜欢。
4: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6: 姐，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

0: 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

0: 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是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

0: 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 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办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
0: 您天天在瘦，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

0: 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

0: 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是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8: 实在是找不着奶爷了，那就我养。
9: 所有孩子都得死。
10: 放开我的妈！
7: 王夫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0: 你不要当我才挑的人才懂啊！
11: 多少宝宝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0: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 姐，
2: 媳妇儿，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每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
0: 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拉我，我没点说的不对了。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金毕业。
0: 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
3: 韩明，
0: 你俩别喊你俩别，
3: 你没什么说的，你真是长命，你长大了是吧？
0: 你后悔谁看的你？
2: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居然就为了你自己？
0: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2: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4: 韩明，你少说两句。
0: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2: 连你我就在你家长大的。
4: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我告诉你。 你从何朝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妈，我也没有亲妈。
4: 灵儿，
0: 你给我回来！
4: 哎，
0: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我就是混蛋！
2: 你是什么混蛋话都说了，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许愿谁爱谁去，我不去。
5: 去，把你姐拽过来。姐，哎，姐，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6: 行了，别劝我了。
5: 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句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哎呀，
6: 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
5: 妈，林姨，
0: 你姐呢？
5: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0: 他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0: 想嚷，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哦，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1: 啊！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了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2: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1: 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2: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2: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海平。
1: 为什么呀？
2: 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2: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天哥。
2: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好了好了，干嘛？
1: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2: 我说什么了今天？
1: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你就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这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
1: 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训，他上医学院，也在培训，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
1: 那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0: 开门啊。
1: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哟，师母。
1: 哎，秦川，
3: 吴老师，
0: 慧川啊，
3: 我来看看您，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我挺好。
4: 你这，你又买水果？
0: 我来看看你。
4: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3: 啊，还行。
4: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旭城啊，行，这旭城干得漂亮。
3: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4: 你再买我还多给
5: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3: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5: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3: 快坐，坐。
4: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3: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4: 挺好，这海玲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3: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嗯，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4: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0: 这是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1: 这一次抢了7万，1死以上。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2: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罗毅啊。 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用的是同一把枪吗？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查了1个多月。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什么枪？
3: M20。
2: 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终点边界那边出现的。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这回2死以上，抢了17万。
2: 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0: 嗯。
2: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二。 你比宋立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如
2: 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2: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4: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0: 哦，对，快吃吧。来来来来来来。

0: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
0: 老子还没开张呢。
1: 没有钱没得吃。

0: 赵盖，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带这些也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
4: 来，
5: 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刚来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5: 是。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4: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5: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那先这样，
1: 王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放吧。
2: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留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进队。卓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好，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
0: 对，把车开过来。
3: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5: 这里不能进入，退后。
6: 声音来自专家，来。
3: 杨局，
7: 哎，
3: 给介绍一下，
7: 吴老师，
3: 哎，
7: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8: 杨明，
0: 你好，
8: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0: 你好，
8: 这位是秦队。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0: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8: 就在这边。
9: 我得做个测试。
8: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啊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来，预备，开始。
1: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1: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1: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1: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朝这边跑了
1: 啊。

0: 你救了我。
1: 没什么遗漏吗？
2: 没有遗漏，
1: 再检查一下。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3: 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4: 杨副局长
5: 啊，
4: 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啊！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5: 哎呀，吴老，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4: 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5: 哎，吴老，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4: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杨副局啊，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5: 好，哎，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1: 好好，我们走吧。
6: 等啊，等你电话。
5: 好，
7: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
8: 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
4: 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8: 这很像你说的那个2004年和20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4: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这个查枪还没推进，老魏，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2: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算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景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景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死去。
1: 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景城打工。
2: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事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1: 排查？排查什么？
3: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怎么了？
1: 舅舅又来了吗？
0: 舅舅没来。
1: 没来就好，挂了啊。
2: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1: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还能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啊。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到时候您慢走。

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

0: 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

0: 甚至自带文感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印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之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
2: 吴老师，
1: 现场在哪儿？
2: 哎，赵老师，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1: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8枪。
1: 8枪
2: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1: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8枪啊。
2: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1: 这用的什么枪啊？
5: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1: M20？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嗯，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

0: 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1: 吴旅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2: 嗯，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3: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2: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梁文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地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

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1: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2: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啊，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波浪。
0: 现在可以确定，
2: 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3: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4: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

0: 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1: 哎呀，
2: 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0: 那玩意儿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0: 这跟凌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2: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3: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
2: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3: 秦春。
2: 嗯，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4: 订票吧，回培兴。

0: 哎，赵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常一起接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嗯。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0: 师母，
3: 哎，请穿。
0: 吴老师呢？
3: 里边躺着呢。
0: 吴老师，
4: 春儿，哎呀，
0: 怎么病了？
4: 哎，你怎么来了？
0: 嗓子怎么哑了呢？
3: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0: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5: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4: 啥啊？啥
5: 啊？没事，吴老师
3: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4: 啥？
3: 没事。
0: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4: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我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

0: 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1: 这样吧。

没办法了。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一碰上案子就指这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吴老师，我下次再来看你。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位置。
1: 啊，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他打个电话。
2: 那个，露娜，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1: 去吧。

0: 哎，师母，
1: 哎，
0: 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啊，
2: 哎，
0: 你伤哪儿了？啊，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2: 哎、
0: 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2: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这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2: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城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

0: 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1: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这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这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牢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0: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1: 我是生前。

0: 胡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0: 川儿，委屈你了。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1: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0: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1: 吴老师，您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

0: 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五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真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

0: 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土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

0: 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

0: 是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我们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儿，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晴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
2: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3: 当然。那走吧，啊，回见。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2: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 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哎，
3: 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2: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都今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他困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
3: 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生水起的。
4: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还都给点低头见。到了，
3: 就这个。
2: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脸。
2: 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穿警服那不能吧？哎，有规定吗？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我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好。嗯。
3: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对呀，
4: 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哎，太行了，
2: 朱导。
4: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那个，哎。
3: 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4: 哦，那你们聊，你们聊，我忙去了啊。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3: 你怎么样？
4: 我啊，挺好呀。
3: 跟赵飞也挺好的。
4: 啊。
3: 同事嘛，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啥意思呀？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4: 嗯，再说吧。
3: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
4: 海平，你同意啊？哎，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
3: 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操！
4: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我咋知道的？
3: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4: 我不是海政，瞎唬我呢。
3: 重说，
4: 我
3: 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4: 就知道是。
3: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 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事儿，才跟我说的。你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 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这就出去了。
3: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李文让我先出去吗？嗯

0: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0: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夸去，来说正事儿。
3: 好，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了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4: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3: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4: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3: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4: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1: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哎呀，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事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忠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0: 钱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
0: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2: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0: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并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1: 不，客气处变。听我的。
0: 这
1: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1: 啊。
0: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1: 哦，还有这么回事？
0: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0: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嗯，
2: 秦总，
3: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3: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并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3: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
4: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贤。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局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4: 走吧。

0: 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1: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2: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0: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1: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0: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1: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0: 秦总啊，
1: 嗯，
0: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1: 嗯，
0: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1: 嗯，
0: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1: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0: 好的。
1: 哎，吴老师，
3: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去工作。
4: 我前天到的西城，今天到的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先查，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江了。
1: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3: 嗯，是啊。
5: 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1: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5: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只是在暗处，咱们就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3: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1: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5: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拦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哎，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

0: 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鑫，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1: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2: 就这些啊？
1: 就这些。
2: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1: 不能。

0: 秦总，吴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你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另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1: 让你说说了，这案卷真是长在肺了。
2: 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您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行。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1: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上等着啊！进。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
1: 哎呀，
0: 没事啊，
2: 没事。
0: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
1: 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嗯，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0: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辣，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3: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3: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2: 从头再来。
3: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师叔啊，秦总，替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

0: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阳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

0: 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

0: 凉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

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紫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
2: 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次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0: 啊，
2: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对党有利，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热尼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6号。
1: 安静安静啊，安静。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
1: 对，
0: 骂我男人是汉奸，
1: 对对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
1: 冷静冷
0: 静，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2: 孙大爷，
1: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下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十四楼，他们是在六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喂，莫特贵。
4: 哎，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哎，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

0: 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1: 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0: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1: 是国民党的。
2: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3: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六楼。
2: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兴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3: 真的？
2: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3: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就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1: 再见。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1: 这是孙大夫。
0: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2: 是啊，
0: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2: 家庭
0: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0: 来了，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都不应该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
1: 哎，
0: 兰芬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我看看，我看看吧。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哎，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只是为了工作吧。

0: 白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好，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2: 这边高点。
1: 好。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喝茶。
1: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2: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亲邻姻缘系亲嘛。
1: 张太太，
2: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3: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局长，往乡下乡里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了。
1: 啊，好好好。
2: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2: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2: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2: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4: 李太太，侬来的很好，以后你不要再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搓麻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麻将？
1: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4: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2: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0: 好的，
2: 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再见。
1: 还不坐一会儿了。
2: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3: 好好好好。
4: 在外了啊。
1: 在外
4: 了。你看他在外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1: 你有空请过来啊。
4: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0: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

0: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喝水吧。好，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很好。没有的事吧？ 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何来凡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夏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

0: 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谢谢，
0: 谢谢，谢谢太太。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

为了前方的家事，为后方的难民，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你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的。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说吧，说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声。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 什么事
0: 儿？
1: 什么呀？
0: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姐。
1: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
0: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们。
2: 陛下通知的地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0: 这个无线电全部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哎，
0: 夜里3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为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Bagger， 开动！等一等。

0: 10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桂军打伤了。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1: 混了！

0: 啊，老资格了啊。呵呵呵，
1: 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2: 我没有领导人。
1: 那么
2: 我是做生意的。
3: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俩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

0: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1: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2: 袁妮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不是，共产党，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该，你的领导人是谁？没有，你说不说？你要说什么？你的给谁的给我？ 给谁的给我？中国人，你这个，你杀不杀？你杀不杀？
1: 我说。 我说，
2: 走吧。

0: 他的受罪的理由，你的喜欢，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说话，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秀吧，秀，我
0: 秀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红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
2: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2: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2: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2: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霞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佛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0: 分分，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 啊！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
0: 我
2: 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0: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

0: 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1: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1: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2: 嗯，陛下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啊、
2: 可以。
3: 韩国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2: 行け。
1: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这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我要你查了可疑的电波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以下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2: 那就这样吧，丽娜，把李姐老婆吧。
1: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他呢？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
1: 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
0: 谢谢你，张妈。
1: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0: 你刚出来，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1: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跟何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了。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4: 嗯。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啊，
0: 电台呀。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哎，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1: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0: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2: 买一包糖，
3: 妈妈还有饼干。
2: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2: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3: 妈妈喝汽水。
2: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2: 再拿一盒蛋。

0: 粉吧。
1: 啊。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0: 多少钱？
1: 一共是55000。
0: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缠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0: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2: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3: 李先生来了。
4: 好，
3: 好，来来来来来来，
4: 好、哦、
3: 到里边坐吧。
4: 好好，
3: 坐坐坐坐坐、嗯、抽烟？
4: 不会不会。
3: 怎么样了？
4: 我太太不赞成啊。
3: 为什么呢？
4: 怕我再吃官司。
3: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4: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3: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4: 谁搞的？
3: 是个大人物。
4: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3: 中央委员。
4: 委员？
3: 组织部长。
4: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3: 重庆方面的。
4: 重庆
3: 啊？
4: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3: 哎，嗯，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呢。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了。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嗯。

0: 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那
0: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呐。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杨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0: 对，
1: 不过密码，
0: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蓝芬呢？
2: 啊？
1: 蓝芬，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2: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2: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2: 看你高兴。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2: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3: 我。
1: 谁呀？
3: 我。

呢？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

0: 底下出来了，
1: 是他，
0: 出来了，
1: 是他。
2: 你知道，他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3: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可能。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哼，
0: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2: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1: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0: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0: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1: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0: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1: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2: 多少钱？
3: 两万。
4: 大概一
3: 两。
4: 这样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
2: 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5: 口琴。
2: 下来自个儿走啊，走，现在开始。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
2: 嗯，我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嗯，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好，端起了土枪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0: 是立夏。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李霞？
3: 什么李霞？哎，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嗯，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5: 妈妈说的。
4: 哎，你真单分呐！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哦，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嗯，老孙来了。
0: 哦，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4: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0: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10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1天1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1: 五八路。

0: 找野店进去，把文件带上。
1: 不，我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
0: 你快走，从后山走。

0: 注意隐蔽，青年义勇团排长雷德林，你下来，还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
0: 李排长，
1: 哟，出。
0: 是，慢着，
2: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
3: 谁问你这个的？
2: 把刀摘下来，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回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0: 是。

0: 魏延立，
1: 上去了。哎，该我们唱了啊！快走！
0: 快走！
1: 好，快走！
0: 快点！
2: 没时间。
1: 小心感冒了啊！
3: 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俘虏敌人。
1: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
3: 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1: 嗯，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
3: 是。这有什么好看的？快走，
0: 快走，
1: 来来来，走，
0: 快走，
1: 首长。山上的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曲小队长了，嗯，看看去，
0: 是。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奥迪把你们给派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七位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的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哎，天长宝，
2: 有，
0: 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
2: 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3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3: 就来一个，
4: 我擦好了3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了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知道跨过了桥，刀刃闪闪亮。

奋勇又当先，嘿，直奔九道洞，烧了山开了花呀，勇敢的保卫上，我弟兄利用的好，我纵作真快当，我一阵风扫根天涯。

0: 你别咬！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个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班长，
1: 哟。
2: 这里没有，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2: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3: 排长，那你见过了？
2: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轻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3: 哎呀妈呀！
2: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呀！
4: 什么好消息？
2: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4: 哦，
2: 在哪呢？在哪呢？哎。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雷震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好，坐吧，出去。好，坐吧。
2: 小子，
3: 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4: 小声点，注意影响。
3: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
5: 刚才我跟他比的嘛。
0: 你嚷嚷什么呀？
6: 那
0: 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7: 真泄气。
0: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1: 我什么也没听见。
0: 对呀，雷震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您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是。
1: 不用，我自己会做。
0: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连长，我还有。
8: 雷震林，
0: 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排的游击习气，就是对雷震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1: 不至于吧，排长。
3: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0: 好吧，你们谈吧。
3: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1: 不回去了。
3: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1: 19了。
3: 不像。
1: 老了吗？
3: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1: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3: 好，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啦、伙食卫生啦。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1: 全靠排长帮助。
3: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儿。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至38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1: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3: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1: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震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 对我还有什么意见？

0: 都说出来吧。
1: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朵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0: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1: 真调皮呀、啊！
0: 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1: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
1: 嗯，
0: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火棍留下吧，走。

0: 同志们，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他点，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在这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起来。李班长，
4: 哟，
0: 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集合前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
2: 排长，
4: 你以后也不能在队前抽烟，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4: 是。
0: 回去把小唐狠狠地批评一通。

0: 什么嚣张了？
1: 啊，哪着了？你这么骗人，你看我吃鞋脚屎。
2: 哎呀，小胖你鞋。
3: 起来，
2: 吃饭，
3: 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2: 吃饭。
3: 哪儿来的？
4: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3: 老乡知道不？
4: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3: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5: 有。
3: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6: 是，
3: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6: 嗯，
3: 把这个送回去。
5: 是。
7: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2: 就是嘛，尽早的还可以。
5: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半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呀。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爬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1: 你站起来。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这回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1: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0: 嗯，你还真仅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丁点像我的副排长。
1: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0: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呀，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0: 王川，小仙子快上来！
1: 王川，小仙子快上来！
0: 王川，原地休息。
1: 王川，原地休息。

0: 副排长，你看。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啊你。
3: 班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3: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3: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3: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3: 排长，这可不是群登纪律军风纪的。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1: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

我第一次抓富罗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谁的正觉的？今晚排长所进去的人，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家伙端着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哎，一下就转过去了。
2: 哎，你说是不是？
3: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你同志？
3: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气人了。
3: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
0: 推
3: 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排长，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3: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3: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3: 傍晚和营部一块
1: 带走。
3: 是，
1: 送到营部去。
0: 走。谁？
4: 高山。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4: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提防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4: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4: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呢。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

0: 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时突击敌人营部。
1: 不，恐怕是偷袭。
2: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0: 嗯，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2: 是。
3: 要过了，你先打个球，别打了，还可以吧？

0: 你不许动，谁都砍了谁，别动。
1: 院里20多个，一个也没跑掉。
2: 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大哥。
1: 一班长，有。
2: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超爷，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呀、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
3: 不要紧，
0: 哪一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呀，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了。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

0: 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地雷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你可来起真劲来了呢！啊，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切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 我雷震林好歹比那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在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家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我叫你生气可省不够。
3: 雷队长，雷队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站队队伍。
3: 是。
1: 快点。
3: 报告
1: 连长。
3: 你
4: 雷振林。是你啊，坐吧。
1: 没什么，
4: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圆面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排。
3: 是，
4: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0: 长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准备了。
0: 是，长官。
2: 老高，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先河先生，你可别吃醋啊。

0: 生我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0: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你想办法把指挥刀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0: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0: 好，这一回呀，一定让你喜欢。
1: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
1: 嗯。
0: 一班，跟我上。

0: 真狠。
1: 小弟得给包饺子了。
2: 给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这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着他，
3: 我们也有待俘虏。
2: 你们的大部队都叫包围了。
4: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5: 副排长，我去找他。
4: 等等，准备跟我上。
5: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4: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5: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4: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我是说你准备转移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1: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2: 排长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0: 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跟我说什么？别哭，休公事吧。
1: 怎么没有动静了？这小子死了吗？进去看看。

0: 再转了几个。
1: 你听，
0: 好吧，二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封住吧。

0: 谁有多余的绷带？怎么了？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0: 谁有绷带？麦克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1: 麦克受伤，回去给康复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我来帮你绑。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这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都回去吧，回去吧。
1: 好了，我给你找个担架吧。哪那么严重啊？我还可以再走八十里。
0: 不行，小八。
1: 干什么？
0: 现在你听我的。
1: 不用，我自己。
0: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吧。

0: 我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我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配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

0: 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1: 该换岗了。
0: 小胖，有去。
2: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0: 哎，同意，
3: 同意，同意。
0: 应该再去看看副排长。
1: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脸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4: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个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5: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4: 嗯。

0: 医生。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我看你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0: 我再也回不了战斗部队了。
1: 别哭，高山，别哭。

0: 哎呀，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
0: 哦。
1: 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快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呢？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我知道了，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还想胡来呀？ 我要好好的给雷建林算账。

0: 坐到哪去啊你？
1: 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
1: 林志玲，
0: 你来的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2: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2: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2: 当然了解呀，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3: 什么呀你，
0: 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1: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排长，是你，
1: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0: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急吗？
0: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0: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呢。
0: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0: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0: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

0: 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的仗，杀一个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坐呀。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照了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对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有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我一样操练的钢刀枪，射击头弹。
1: 海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2: 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国产同志，看着吧，雷振宁再不是过去的雷振宁，

0: 到底见到你了，有任务吗？给你，这干什么？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我忘得了吗？
1: 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

0: 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

0: 乌沙土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20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20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 288元就能把钛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

0: 天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下铃，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铃
2: 哥，
3: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
1: 呦，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0: 贾玲说十遍开心。
2: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
1: 哎呀，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1: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为谁呢？
0: 自己想。

0: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1: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1: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音乐停。
1: 干啥呀？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0: 爸爸去哪儿吃？
3: 今日吃法，
0: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
0: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1: 都有啥呀？
0: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3: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0: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3: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0: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0: 你真行，
1: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1: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两个安慰他。
0: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3: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1: 咋解决？
3: 第三，
2: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3: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2: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1: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0: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0: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3: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1: 我有什么问题？
0: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3: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1: 那你说啥叫气质？
3: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3: 你比方说哥
2: 上群影，
0: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3: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立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0: 女神有。
1: 我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2: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0: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3: 有理由，
0: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混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2: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0: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4: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1: 175。
4: 你呢？
2: 175。
4: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1: 这得多少寸啊？
4: 那得多少福啊？
2: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1: 谁信啊？
4: 我都亏心了。
3: 你们都相信？
1: 我都相信。
2: 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5: 我帮你。
4: 你缺什么？
2: 我缺一个经纪人。
4: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3: 你来，
4: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2: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4: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2: 他挂了吧？
4: 那也是默认的。玲儿，
2: 进心里了。
4: 好，还缺什么？
2: 还缺一个造型师。
1: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1: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2: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1: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2: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4: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0: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2: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房转，
2: 不转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0: 还有农村的三姨。
2: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5: 最幸福的人。

0: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克里汀生下来时怎么也不会哭。有人找来一面锣，当当的把他震醒，这个未来的著名作曲家才勉强哭了两声，算是对这个世界的屈从。克里汀读私塾时，先生给他起了个号叫抱真，有人说这像一个女孩的名字，但没想到后来他自己改的又被大家熟知的绿汀两个字却是更加细腻温婉。抱真和绿汀是他特别钟爱的两个词，日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生以倔强的个性保持真理良知，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又有着绿汀般滋养于自然淳朴的审美个性。

0: 冥冥之中，这两者影响了他的一生。
1: 我爸爸是老六，我那个爷爷他有他的打算，他自己没有文化，他想要这个儿子能够学文化。
0: 贺家老六为了学文化，比其他兄弟要更吃苦努力，因为他的父亲身为农民，要供这么多儿女上学实在困难。几番周折后，贺吕汀还是走出了大山，到省城长沙的艺校继续学业。
2: 那他弹钢琴的时候已经是年纪已经是接近20岁了，学钢琴的人到20岁来弹钢琴，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0: 贺吕汀学习钢琴，白天在琴房练，夜晚在梦中练。有几次他在梦中弹着钢琴竟摔下床来。
1: 我爸爸他出生就是一个农民，对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来讲，他就是勤奋苦学，我还这些都他的基本。
0: 同学们对这位刻苦的从床上掉下来的学长印象深刻，然而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他那爱较真的性格。他和同学争论问题，不答真理誓不罢休。
1: 但是他认为你这个错了，你要怎么怎么样，他也可以就直面谈，他不管你的感觉。有的时候说话好像很尖刻，但他就是这样讲。
0: 如果说中国的每个省份也有性格，湖南则可以概括为脾气火爆。上世纪20-20年代，革命思想席卷湖南，湖南革命者辈出。而作为出生时连哭都不会的湖南人，贺吕汀很自然地不顾音乐加入到革命队伍之中。
2: 他那个年代正是革命大潮的年代，所以他沿着时代的潮声来啊。
0: 当时的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要打倒国内军阀，打倒进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1926年，为报复四川万县惨案中被英国人打死的200名中国士兵、100名中国平民，湖南人采取了支援行动。
2: 英国人那个石油公司啊，到处都有他那个石油站，就是老百姓那个愤怒激发起来了。这样的话，我把那英国人在这个地方的什么这个汽油站，我给你烧掉。
0: 首当其冲，带领30个人到油库将油罐放翻，并首先提出烧英国人油库的是贺吕汀。他当时已从艺校毕业，回乡教书没多久就参加革命，担任湖南邵阳总工会的宣传部长。贺吕汀革命的启蒙者是三哥贺果，贺果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毛泽东的师范同班同学，蔡和森、向景禹的留法同学。在贺果的影响下，烧毁英国人油库之前，贺吕汀也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参加共产党，教室里面宣誓啊什么的，那时候都不正规的，还什么宣誓不宣誓，那参加就参加了。
0: 但贺吕汀入党后一年，本来一起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始分裂，已基本掌握中国政权的国民党开始清洗原来的伙伴。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贺吕汀从湖南流亡到广东，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反抗国民党的广州起义。贺吕汀不会打仗，就帮机枪手装子弹。后广州起义失败，贺吕汀

0: 路逃亡，最终被捕。贺绿汀没有交代国共分裂后自己反国民党的行为，法院依据他湖南期间的罪行判其徒刑10个月。出狱后没多久，不想当市民的贺绿汀又随三哥继续革命，一年后又被抓捕，又一次逃亡。彼时共产党组织的历次与国民党的对抗在大城市中均告失败，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上海西门路西城里，原来这里有一所小学，随三哥去山东继续革命又失败后，贺绿汀开始在这所小学靠教音乐课糊口。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国成立最早的高等音乐教育学府，在校长萧友梅的努力下，师生虽不过百人，但教学水平和欧洲一流音乐学院相比并不逊色，应该是当时最能给出关于音乐的真知灼见的地方。贺绿汀决定要到这里报真。
1: 我第一次没考上，复读，对吧？他要维持自己生存，要教书，他才能去在音乐学院那个弹琴练那个琴。
0: 嘉善路，旧称甘氏东路，距离当年的国立音专不远。掩映在梧桐树间的石库门，仍能辨认出过去法租界的样子。贺绿汀第一次参加国立音专初考失败后，为了方便准备第二次考试，特意在国立音专附近的法租界里租了亭子间备考。28岁，对于考大学的人来说，绝对算是高龄了。首次考试失利的贺绿汀，凭着当年梦中练琴练得从床铺上摔下来的认真和较劲，顺利过关，成为国立音专的学生。1931年春月，贺绿汀在报考音专的登记名册上正式使用绿汀两个字。从此贺绿汀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80多年前，贺绿汀和这些青年学子们一样，开始了在这所中国最早的高等音乐学府的学习。当年贺绿汀作为国立音专的正式选科生，修的是钢琴和理论作曲。贺绿汀的钢琴老师是俄裔钢琴家查哈罗夫，理论作曲指导老师是黄自。在中国，黄自是全面系统传授欧洲近代作曲理论的第一人，他培养了众多中国近代音乐先驱，被尊称为一代宗师。俗称黄自有四大弟子，香港还有五大弟子的说法，但无论是四人名单还是五人名单，排名第一位的都是贺绿汀。
2: 虽然黄自比他还小1岁，但是他认为黄自是恩师，一直就是非常崇敬的。
0: 这是现在能见到的第一张穿着西服的贺绿汀的照片。贺绿汀曾说，自己站在西装革履的同学中间，常常显得寒颤和不协调，因为穷、土、年纪大、基础差。使他打破自卑、建立自信的是黄自。
1: 所以他一再感激黄自这个道理，黄自认为他是一个，还是一个，是个人才啊，而且这个还能够发挥这个人才，这给他鼓励啊。
0: 贺绿汀当时租住在一间裁缝铺楼上，一天到晚嘈杂混乱。为了不辜负老师，贺绿汀就选择起早或贪黑学习。天蒙蒙亮时，他会爬到顶楼，

0: 在有露水的瓦面上，借路灯昏黄的灯光和天上的星光写些东西。
1: 他农民的一个最朴实、最基本的一些这个性格，淳朴、善良、勤劳。
0: 黄四主张学西洋好的音乐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的旧乐和民谣，以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黄四的音乐理念与教育思想影响了贺吕汀的一生。牧童短笛是贺吕汀创作于1934年的一首钢琴曲。曾经的放牛娃的简单快乐，童年的山野之趣，骨子里的中国美学，在这首钢琴曲中被贺吕汀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娴熟的西方手法描绘了一幅中国山水般的田园音画。
2: 有人访问过贺老，他说你为什么就用这样简单的和声呢？贺老师讲了一句，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够了。
0: 牧童短笛诞生于自中国传入钢琴以来进行的第一场钢琴作品比赛。在给贺吕汀的贺信中，比赛组织者表达，我们真诚地相信钢琴音乐可以和中国味道完美融合。
3: 他这个作品是具有标杆性，这个之后，人们作曲家们开始就觉得不能够跟着西方的臀部一步一学，不能够照搬西洋的作曲技术，而要创作具有本民族音乐文化特点作品。
0: 牧童短笛迅速传播到日内瓦、维也纳及柏林，成为中国第一首登上国际乐坛的钢琴作品。零的突破使贺吕汀在音乐界一举成名，成功更让质朴又执拗的贺吕汀一辈子对指引他音乐方向的老师黄四感恩。
1: 贺院长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黄四的教导，我在音乐创作上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0: 1931年9月18日，中国被无情的欺辱，日本军队侵占沈阳，没用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人占领。
4: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0: 随着在东北渐渐站稳脚跟，日本又开始逐步蚕食华北。当时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不抵抗政策，压抑着中国人的屈辱感和抗敌情绪。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主张要抗日，要救亡，并通过各种可能的宣传渠道，发出与国民党相反的声音。救亡歌曲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5: 国用团体很多，因为那个是那些职业青年，他也没有什么娱乐的，这个歌咏啊，靠嘴巴唱，所以这个最比较适合群众的需要。
0: 孙慎原为一名会计，曾跟贺吕汀学习过钢琴，后因创作著名的救亡歌曲《救亡进行曲》而跻身著名作曲家行列。当时有人观察到，成功的救亡歌曲未必都出自音乐专业人士，进而提出救亡迫不及待，没有时间强调音乐技巧，也不需要掌握西方那套音乐理论，甚至认为应该打倒古典主义的学院派。
6: 这几个人虽然说你黄四也在写抗敌歌曲，对不对？ 但是你是

0: 一个教授，你是学院派，你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所以说他们就认为他们天然的和学院派之间有着某种对抗。
1: 作为学院派代表的黄自开始在一些报刊和会议上被攻击。出身绝对劳动人民的贺绿汀第一个站出来捍卫资产阶级学院派代表的老师，批判后来被历史证实的左倾错误，坚持艺术规律。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四十年间，还有很多次对黄自的批判。历次批判来临，贺绿汀都无视政治风向如何，无论对自己有何前途影响，甚至在肉体遭受巨大折磨时，也一直捍卫老师和老师的思想。
2: 但是要我批判是，反反是。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1: 在随先生黄自创作完电影《都市风光》的音乐后，贺绿汀受到邀请为电影《马路天使》编曲写歌。他搜集了很多苏南民歌的唱片，比较每一个歌手的演唱，然后加以改造，在配器上用了传统的民族乐队伴奏，再用西洋的和声技巧来处理，
3: 既表现了他爸在那拉这个胡琴，又表现了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这是一个就是有一点电影音乐写作的东西了。中国这个路是走了很长时间。
1: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口径中，抗日这个词是不允许提的，艺术家们只能像电影中的歌曲《天涯歌女》《四季歌》一样，借爱情而家国，借艺术而政治。歌中的家山北望，怎及青沙起高粱，无疑都在暗指已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逼迫艺术工作者制造出这种阉割之美，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集中体现到天涯歌女四季歌之中。贺绿汀这个隐忍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共党员，怀揣大把家国情怀的热血男儿，只能在弱女子悲戚戚苦哀哀的小情小调中抒发一点真实情。

0: 天涯歌女还在不停地被翻唱，版本众多。而当年中国大街小巷、电台、留声机和人们口中哼唱的天涯歌女更是此起彼伏。当年从原来对自己并不好的房东态度的转变，何丽汀了解到，由于电影歌曲的传播，她不但成为了天涯歌女式的文化精英的代言人，也成了大众领域老百姓喜欢的演艺名人。
1: 他那个时候也很有名了，他这个人还是很朴素的，没有什么成为了什么拜将之啊什么，没有的，很随和的。
0: 诸多电影找过来，请贺吕汀作曲。以《马路天使》为发任，短短三年，贺吕汀为17部电影配乐，有30多首作品问世，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作曲家。原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0: 日本人声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它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了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每天几乎都有一个师的中国军人失去生命。上海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包围着，鹤绿汀蒸蒸日上的事业被战事打断，他选择离开上海。
1: 老婆孩子送到湖南去，不是自己送，老婆孩子自己走。他说你吃苦了，老婆说我一个人尖锐去了，我也一个人也不是第一次，我走吧。
0: 送走妻子和女儿，是因为贺绿汀已经报名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抗日演剧团，即将走上抗日流亡之路。一支支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动员群众实行全民抗战。贺绿汀是演剧队的作曲指挥，人手不够的时候还兼搬道具、拉幕布或扮演角色。1937年11月，贺绿汀和队员们到达抗日前线山西临汾，他见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朱德和抗战名将彭雪枫给他介绍了游击战，其中一个细节触发了贺绿汀的创作灵感。
1: 一个炮兵团新组建的，我们也没炮的，一个日本兵，能不能我们把它战利品拿回来？
0: 在山西临汾一个老乡的小煤仓里，土坯房的炕头上，伴着油灯里灯草的闪闪烁烁，一支不朽的名曲

0: 游击队歌曲调轻快活泼，在抗战歌曲中很罕见。它充溢着乐观明朗、积极向上的情愫，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勇敢和顽强。它不但传唱于所有中国军人中间，而且传遍中国，甚至海外。
1: 每个兵都值得听听这个歌，他又勇敢又乐观。我要胜利，但是我一定能胜利。
0: 游击队歌，写在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军民士气消沉之日，像阳光一样，坚定着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很难准确估量，游击队歌在哀鸿遍野的1937年，鼓舞了多少人不畏强敌的斗志。多年以后，有一位将军偶遇贺绿汀，仍庄重地向他行军礼，表达敬意。

0: Crankle buttons are a traditional type of Chinese clothing fastener, practical for securing garments while also serving as refined decorative elements. This tiny button opening and closing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links history with modern life. Today, it has become a cultural symbo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plus creative design, sharing Dachong's traditional stories with the world.
1: 衣食住行一定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服装是打动人和人之间、时空和时空之间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桥梁。大同结义其实是一个盘扣的表达，就是我们这个盘扣，它其实是少数民族最早出现的一个纽扣的形式。我们现在很多的唐装上面啊，我们的中山装上面，都可以看到一字扣呀、两轮扣、三轮扣的影子，那个其实也是最早盘扣的样子。就现在的我们的高端的盘扣，它需要28道工艺才能够完成，我们叫剪平熨烫染。那这一款呢就比较有特点，就是我们把云冈壁画上的这个祥云作为主要的一个设计的元素，这个外面的这一层布条当中都是有铜丝的，它就有一个饱满度，这种饱满度是因为里面我们加了棉。每每一共天下大同，大同从历史上它就是一个包容的城市，也是一个连接的城市。正是因为这样的厚重文化的背书，盘扣从一个简单的衣服上的链接，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它做成非遗加文创的这样一个概念，更多的融合本土的文化去做，比如说用盘扣做我们市的市花，做我们大同的佛，做我们大同的景，盘扣做的我们云冈石窟的飞天，还用盘扣做了我们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沿革。通过这样的一些创新的表达形式，用我们的小盘扣的一开一合，让它我们大同和各个地方产生关联和连接。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今天播出。省属企业开放中试平台，让好技术速通生产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在晋中西阳县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以财政科学管理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国庆假期收官，公路、铁路、民航多部门全力护航返程客流高峰。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我们来到临汾永和，探访东征红军回师西渡的核心战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中试是关键一步。但长期以来，高校有技术无场景，中小企业有需求无平台，中试环节投入大风险高，成了横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的一道坎儿。今年8月，省国资委发布《省属企业中试验证平台对外开放服务手册》，推动省属企业把中试产线、成套设备、专业人才等资源向社会开放，帮科研机构、中小企业迈过小规模试验这道坎儿，让更多好技术快速走上工业规模化生产线。
1: 在山西交控路桥集团的工业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中试基地，7条生产线正高速运转，钢渣、粉煤灰等工业废料经过加工，变身成建筑材料、改性沥青、升屏障等产品，已应用在高速公路和市政工程中。山西大学博士研究生曹聪所在的团队不久前刚来到这里，试生产

0: 他们研发的铁路用镁基生屏障新配方。曹冲告诉记者，新技术需要经过生产验证，找到最优参数，但如果自建一套中式装置，不仅投入太大，试错成本也高。
1: 铁路对生屏障要求是更高的，比如它的降噪系数、隔声量，如果它的稳定性出现什么波动的话，我们在实验室再进行一个优化。
2: 我们提供开放完整的实验室，从材料的属性、微观形貌等等这个方面进行研究跟掌握。中式生产线已经实现不同的材料跟产品进行中式。
0: 外来科研团队来到这里现成的产线上试生产调参数，对中式基地来说，新产品的试生产也为园区产线升级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撑。
2: 我们可以为需求方打通从研发到转化到中式的最后一公里，合作方所带来的新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将来的研发提供新的视野。
0: 一次资源共享，双向受益。目前园区已收到多所高校和科研团队的对接意向，涉及煤电固废、尾矿等多个种类。
3: 山西省“十五”规划中指出呢，努力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和成果转化基地。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跟大家来进行合作，力争能把上游、下游整个链条能打通，把我们的中式基地打造成一个成果转化基地。
0: 固废利用中式基地的探索源自去年九月省国资委出台的支持省属企业开展科技成果中式的若干措施，从简化项目决策到健全容错免责，为企业开放中式资源松了绑。今年八月发布的服务手册把九个中式平台的服务列入清单，让有需求的高校和中小企业按图索骥。此次开放了九个中式验证平台，25项服务，覆盖煤炭行业、人工智能、资源开发、制造工程等山西转型发展重点领域。其中，国家煤炭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备受关注，这里汇集全省多个煤矿的数据搭建算力底座，训练出煤炭行业通用的智能模型。
4: 我们为大家提供算力资源、高质量的数据集，包括配套的一些工具链，还有一些这个行业大模型可以推广。
0: 这家专攻煤炭洗选智能化的信创企业看中的正是这些共享资源，模型及时更新，数据精准筛选，企业不用再重复采集，不仅节省成本，也缩短了研发周期。
5: 非常难得，我们去之前训练模型啊什么的，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一是找合作方，还要辨别看看这个对方的能力怎么样等等。缙云给我们提供算力的支撑，包括模型的训练，将来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当中。
0: 目前这个基地已为省内多家煤炭企业免费开放算力资源和模型算法，还收到全国多家企业提交的31份验证性测试申请，覆盖煤矿智能化建设9大领域、8类场景、16个应用。
6: 开放的是资源，打通的是链条，激活的是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我们就是把资源变平台，把能力变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中式平台和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眼下，省国资委正鼓励更多省属企业把家底亮出来，让中式资源从企业自用变成行业共享。
7: 我们将鼓励省属企业结合实际，积极向社会开放中式资源，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精准匹配中式需求，支撑新型工业化建设。
0: 山西台报道。
8: 10月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晋中市西阳县，调研基层财政运行、县域经济发展、假期文旅消费和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不断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集中财力办好大事要事，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看报道。
9: 卢东亮首先来到山西上泰年产20万吨锂电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产品技术和市场化情况，要求加强绿电直连、产业基金等要素服务保障，加快新兴产业研练补练，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贡献力量。在西

0: 益阳移民体育公园，他听取中央彩票公益金和县级财政统筹支持民生工程情况汇报，指出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牢兜住兜准民生底线，不断提升财政支持民生事业温度。在大寨镇大寨村，他查看红色文旅、民宿餐饮和生态农业情况，强调要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开发更多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西阳中村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卢东亮调研考古发掘情况，指出要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夏商文明研究、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持续扩大山西考古影响力。在县财政局，卢东亮主持召开市县财政科学管理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认真履行当家理财责任，增强过紧日子和花钱必问孝、无孝低效必问责等意识，更加注重培育税源、壮大财源，更加注重资源配置、优化结构，更加注重绩效导向、强化管理，更加注重底线思维、风险防控，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推动财力向发展集中、向三保集中、向化险集中，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工作和转型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积极有序抓好煤炭稳产稳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全力做好国庆假期返程高峰服务保障，确保全省大局安全稳定。山西台报道。
1: 国庆假期收官，我省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公路、铁路、民航多部门联动值守，多措并举，全力守护群众平安有序返程。
2: 这里是太原武宿国际机场，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一天进出港的航班就达到了329架次。那现在呢，52个人工值机柜台以及18条安检通道已经全部开放，
3: 落实安检通道应开尽开。我们在候机楼呢也增派了引导出流人员，主动对接旅客团队，为晚到旅客呢也开通了绿色通道，一多一客行即刻手环，打通值机、安检、登机全链条的快速通行。
0: 今年国庆假期，武宿国际机场预计执行航班2230架次，运送旅客约31万人次，通航国内外城市达60多个。
2: 这里是运城盐湖国际机场，机场10个人工值机柜台、8条安检通道、5台自助值机设备也已经是全部开放，另外还增加了2个自助托运柜台，全力保障游客的顺利、便捷、高效出行。
0: 据了解，国庆7天长假，盐湖国际机场累计运送旅客76000人次，同比增长12.5%，保障航班590架次，同比增长13.2%。今天我省客流量最大的铁路枢纽太原南站迎来了返程高峰，客流集中在大西高铁、石泰高铁、正泰高铁三大热门线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
2: 我们根据客流大数据预判，动态调整运力，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0趟，增加运能2.3万余席，尽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4: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晋中站的候车大厅。晋中站通过优化检票进站流程、增设便民服务点位等一系列的举措，确保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5: 虽然人特别多，但是车站秩序特别好，检票进站都很快，各项保障都特别到位。
0: 应对返程高峰，晋城东站增开实名制验证和安检通道，临汾西站加开临客列车重联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阳泉北站抽调党团员骨干组成志愿帮班队伍，同时用好即刻通道、爱心通道，为特殊旅客提供个性化服务。朔州东站针对热门重点车次开放南北双向通道，科学分流疏导旅客，同时为有需要的旅客办理接送卡，对重点旅客提供从进站候车到出站的一站式帮扶服务。
6: 工作人员呢专门给我办了这个接送卡，然后我可以把孩子然后安全的这个送到车站，我也非常的这个放心。
0: 公路客运今天同样开启返程模式，长治市客运中心站内工作人员在进站口、安检区、检票口等关键位置引导客流、解答问询。
7: 我们提前储备应急车辆，增开售票窗口，严防旅

0: 和滞留。
1: 今天是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最后一天，省内多条高速车流集中，五台山景区附近的新富高速五台南收费站联合公安交警提前研判，联动值守，优化车道配置，强化现场疏导，
2: 外勤现场疏导车流，动态配合间断放行，全力保障司乘通行有序，返程平安。
3: 我们全员

点位定点布防，实时联动高速交警处置突发情况。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前六天，全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量达1124.66万辆次，同比增长6.39%。全省交通运输、高速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联勤联动，以扎实举措保障通行有序、路畅人安。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是交通运输领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期间，我省聚焦政策赋能、通道布局、场景落地，倾力打造资源型地区货运绿色转型示范样板。
1: 十五五时期，我省重点从三方面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首先是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我省围绕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等重点领域，明确了六个方面、22项重点任务，聚焦车辆更新。我省在两新政策实施中，优先支持电动重卡发展。聚焦资金保障，我省正研究制定新能源重卡充换电设施的资金补助政策，进一步织牢织密补能设施网络。二是强化规划引领，加快零碳公路通道建设。我省规划布局了24条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其中包括17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省道，总里程约7147公里。G20 轻盈、G5 轻昆等已纳入国家五设四纵五横重点零碳通道布局。我省还联合内蒙古、陕西等周边省份，向交通运输部争取尽快启动晋陕蒙煤炭外运等区域重点零碳公路运输走廊建设。三是强化场景落地，全力构建产业发展生态。我省深入实施电动重卡加系列行动，绿色厂矿建设方面，今年以来已投放330辆电动重卡服务9座煤矿，日均运量达3万吨。绿色工地建设方面，全省15个在建公路项目已投入850辆电动重卡，年底前还将新增500辆。我省还将联合天津、河北、山东等地交通部门、港口集团，建立健全4省4港联动机制，共同打造连通重要港口、辐射京津冀的电动重卡零碳公路运输出海通道。山西台报道。
2: 90年前的1936年5月，红军东征到了收官时刻。当时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入境，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黄河东岸。毛泽东在临汾永和作出决定，回师西渡，把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一字之变，将红军东征从军事进攻变成了政治表态。临汾永和成了东征红军回师西渡的核心战场，更是回师陕北的决策地、实施地与指挥中心。重走红军东征路，今天我们来到临汾永和。
3: 我现在来到了临汾市永和县，这里就是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1936年，回师西渡的命令在永和正式下达。这个命令不但改变了红军东征的整个走向，而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4: 1936年4月，敌军加紧进逼，东征红军被严密封锁，在晋西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困难越来越大。针对形势的变化，4月27日至4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永和桑壁镇桑壁村主持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正式作出回师西渡、逼蒋抗日的重大战略抉择。
5: 东征期间呢，主席呢在永和寨都生活了15日夜夜。主席在电报里边呢有明确的谈到，为了保存力量，共同抗击呢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回师西渡。从这个决策呢就能够看到，红军东征的真正的目标，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4: 渡河前，红军通过当地群众秘密征集木船，修补羊皮筏子。部队白天休息，全部在夜间分批渡河，相互掩护。1936年5月2号晚上。

0: 德怀率红一军团直属队从余家嘴先行渡河。5月4号，毛泽东从这里上船西渡。5月5号，红军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标志着东征胜利结束。
1: 红军主动回师，不是战败撤退，而是顾全民主大义的战略抉择。回师西渡标志着党的策略调整，由反蒋抗日逐步向逼蒋抗日转变，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主解放战争统筹起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主存亡为先的博大格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木船呢，
0: 在纪念馆展厅中央陈列着一艘长7.55米的木船，老百姓叫它红军船。东征期间，红军就是搭乘这样的木船和羊皮筏子在黄河上往返。
2: 90年前，我军最先进的渡船呢，就它。水手工会把黄河沿岸的能工巧匠全部组织起来，不到1个月的时间，打造出100条这样的木船，训练出呢400名哨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红军东征的胜利呢，就是老百姓抬出来的胜利。
0: 其实，红军部队刚到东征村时，村民们听信谣言，纷纷躲出家门。可后来发生的事儿，让他们改变了看法。
3: 这个部队，以前的部队不一样，一到了这儿以后呢，给老百姓就帮事儿了，给你们老百姓磨面、挑水，只有扫月子，对老百姓相当亲。走的时候，从那边有送红枣的、祭糖的。
0: 冯炳才说，当时他的父亲送了一碗黄米焖饭给红军吃，后来晚辈送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吃饭的人叫彭德怀。
3: 彭总吃了以后，他的警卫员呢就不知道，把碗就随手就带上了。快到黄河边上下去的时候呢，又问他的工作人员说：“给老百姓把这个碗黄了没有？”那个警卫员又说是呀，碗带上了。彭总马上批评，当时就把这个碗又送回来。想不到说这个碗拿走还能还回来，这说明了这是红军的这个纪律性。
0: 在纪念馆里，我们还看到了百姓给红军装粮食用的毛链，红军给百姓挑水时用的木桶，一件件实物映照着当年的雨水情深。记者还遇到一位88岁的老人，专程从北京来到这里，想再听一听当年红军东征的故事。
4: 当时我们毛主席领导几个人民进行那么艰苦如水奋斗，获得今天这么伟大的成就，在世界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伟大，我们子孙后代必须永远继续下去，继续奋斗下去。
0: 90年前，红军靠着木船和羊皮浮桶过河，现在游客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这里，坐快艇赏黄河风景，听东征故事。
5: 好山好水好风光啊，大山大河的感觉。要不忘先辈的努力，然后继续砥砺前行吧。
6: 能感受到就是当年红军的不容易，真的是跨过了天险。国家的建设也同样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付出。我们会继续的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些领域发光发热。
0: 东征75天，红军转战山西50多个县，扩大红军8000多名，筹款50万元，竖起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90年后，这面旗帜在永和有了新的回响。
7: 在永和县城里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所红军小学，它的2栋教学楼呢，一栋叫做东征楼，还有一栋叫做西渡楼。现在呢，我们正好赶上了学校的课间操，可以听到喇叭里播放的正是《红军东征歌》。
0: 1936年，陆定一写下《红军东征歌》，激励红军战士。在那支队伍里，也有很多10几岁的孩子。现在，永和红军小学的孩子们也穿着红军服，唱着那首歌，憧憬着未来。
8: 长大都想干什么呀？
9: 想当老师。
8: 当老师，
10: 我也想当老师。
11: 舞蹈家，
12: 舞蹈家，
13: 医生。
14: 想当兵，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15: 好学习，然后报效国家，
16: 长大报效祖国。
17: 我们要站在历史的这个后。

0: 础上努力地往前走。
1: 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短短十几个字道尽了东征的历史功绩。黄河滔滔，奔流不息，太行巍巍，见证沧桑。红军东征的英雄业绩永在史册，时代价值历久弥新。在新的长征路上，三晋儿女必将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山西台报道。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晴26到8度，小甸区晴26到6度，大同晴24到3度，浑源晴24到4度，朔州晴25到5度，怀仁晴25到6度，忻州晴27到7度，五台晴15到6度，吕梁晴27到8度，蛟城晴27到6度，晋中晴24到7度，平遥晴26到9度，阳泉晴28到9度，平定晴27到8度，长治晴24到10度，长子晴25到6度，晋城晴25到8度，沁水晴25到7度，临汾晴29到12度，洪洞晴27到10度，运城晴27到14度，闻喜晴27到1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家好，春英老师好。
1: 你好，请坐。
0: 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1: 我是来找我的妈妈的，因为我离开家已经30年左右了，这些年来就是靠着妈妈的微笑的记忆活下来的。
0: 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我对爸爸妈妈的印象只有两段记忆，第一段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还有一段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游泳。因为那个时候爸爸经常在外面打工，然后就妈妈带我。妈妈是一个很爱笑的人，特别的温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邻居家玩，就捉迷藏，然后呢妈妈就去叫我回家吃饭，很多小朋友也在那里玩，然后其他的小朋友都是妈妈揪着耳朵然后回去吃饭的。当时我妈妈跟我笑着说，孩子回家吃饭了。看到妈妈那种慈祥的面容，然后呵护的那种微笑，特别的温馨。
0: 还记得当时跟家里是怎么分开的吗？

0: 我记得当时我跟妈妈一起去赶集，就买了一个西瓜，然后切成一牙一牙的，然后就坐在那里跟妈妈吃起来了。当我很开心的吃着西瓜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妈妈了，然后我就到处叫妈妈妈妈，刚好有一个叔叔过来，他说小朋友，你是在找你妈妈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认识你妈妈，然后我带你去找妈妈。然后我就跟着他走，大概走了二十几分钟，我就觉得不对劲，我说找我妈妈怎么走那么远？我当时就哇哇大哭嘛，我说叔叔，我要找我妈妈，我说你带我去找我妈妈。然后他就说你再哭，然后我就从这个轨道上面把你扔到下面去。
1: 他吓着了，
0: 吓着了，然后浑身抖得不敢说话来。再后来我不知道是被他打晕了还是哭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就在人贩子的姐姐家。我记得在那一家住了大概十天左右，就把我转运到河南，就把我卖到我现在养父家。我去他家的时候一直是跟那个奶奶住在一起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然后我不知道奶奶说了一句什么，就因为一点小事我跟她犟嘴了嘛，犟嘴了她就说那你晚上就睡牛棚里面嘛，躺到里面根本都不是人躺的地方，牛屎还有老鼠什么都有，一夜都没有睡着觉，浑身的颤抖冷。当早上我那个养父看到我就是已经冻僵了，不会说话了，把我抱在床上。再有第二次的时候，奶奶骂我，她说你再不听话晚上还让你睡牛棚里面。我当时就感觉咯噔了一下，我就赶紧哄我奶奶，我说奶奶你别生气了，我说我不跟你犟嘴了，我说你晚上让我睡床上吧。我就喜盈盈的端了一盆洗脚水，然后端过来，然后给他搬了一个凳子让他坐在那里。我说奶奶你洗一下脚。当时我奶奶看着那个脸上表情就是没那么生气了。我说奶奶你晚上让我上床上睡吧，我不想睡在牛棚里了。我奶奶她也没有说话。晚上吃完饭之后我就赶紧脱完衣服钻到被窝里面，当我蒙着头在被窝里哭了好久，我在想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女儿好喜欢你们，为什么不来接我。
1: 后来上学了吗？
0: 上了，我记得是上五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的时候，刚好有一天我是在院子里弄那个柴火，我养父就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读完这个学期你就不要读了。我说为什么不让我读？他说不让你读，读就是不让你读。其实是上学是我唯一的梦想，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读的书多，然后出来才能知道了解更多的细心，找到父母的机会却就越大。当我梦想碎的时候，我觉得我一无所有了。过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家建房子，快建完的时候，邻居叔叔嘛，帮我们家那个窗户刷漆，然后我就给他拿那个盒子给他滴那个漆。当他刷一半的时候，他就不刷了，然后他就跑下来，双手堵着我，他说我喜欢你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很害怕，但是我还是脑子里那一刹那就清醒，我说叔叔好，那我说我去关门，然后我就想着办法要逃，对不对？然后就慢慢慢慢走到那个门口，我打开门，然后一溜烟一口气跑到我四叔家里。我养父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叔叔在我家刷漆的时候要对我不轨。我爸当时就说他有没有对你就猥琐成的意思，我说没有，我说还好我聪明就挣脱了。他当时就说没有出事就好，就是很平淡的轻描淡写的而过。我当时就很崩溃，我说这要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会不会拿着刀上他家砍他，这样对待他的女儿。我当时对我的父亲

0: 特别的绝望。我说这个家我真的都不想待了，我厌倦那个地方，我讨厌那里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坏人，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护我。第二天我借了200块钱，然后就跑到深圳去了。
1: 那个时候多大？
0: 差不多那个时候是15岁了。然后在那厂里面是做那个手工花，后来就认识我老公嘛，然后就跟他结婚了。
1: 然后现在几个孩子？
0: 现在有2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我女儿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我想让她发自内心的开心，然后发自内心的高兴。我那一年的话就是一年打了3份工。
2: 我结婚了，我不想因为就是我的自己的事来影响整个家庭，然后不想让这样的家散了。我就想着自己一边能把家经营好，在不耽误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找爸爸妈妈。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找的爸爸妈妈？
0: 我也不停地在找，细心太少了，根本都没法找。
1: 如果找着妈妈爸爸，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
0: 我想对爸爸妈妈说，我好想你们，然后妈妈是你的微笑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再抱我一下，我好想你，我想让你再对我笑一次。
1: 相信今天你也一定有一个好运气，让我们祝福。好吧，
0: 谢谢。
1: 好，请走到舞台中央，来看看苏东是怎样为你进行寻找的。有请苏东。
3: 张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接收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相关的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8年的时候6岁左右被拐的。你记得你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张文庆，但是妈妈的名字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另外你还告诉我们说，你的家乡可能是在陕西省汉中市或者是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以上信息呢，我们是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陕西省。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帮助你一起展开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在汉中市和安康市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在我们城谷县河坎村下边有一个涵洞，上边是一条铁路。随后我们在河坎村向当地村民进行走访，当地村民反映有一个叫张文庆的人曾经丢失过一个女孩，这和你记忆中的信息基本吻合。随即我们对张文庆进行了血样采集，并和你的血样进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1: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张辉你好，我是舒东。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想找有着温暖笑容的妈妈，想找家。你听我说，你的记忆是正确的，陕西汉中，我们帮你在汉中找到了家。但是呢，特别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帮你找到妈妈。你丢失了之后呢，妈妈也在拼命地找你，所以我们推断她可能是

0: 神受了一定的刺激，所以后来也走丢了。我们想尝试着帮你找到妈妈的一些影像，甚至是一张照片，但是实在是抱歉，我们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找到。我们问了很多人，所以我也想把妈妈的样子讲给你听，在脑海里想象一下，你记一下。妈妈个子不高，但是瘦瘦的，很好看，大眼睛，双眼皮儿，笑起来脸上会有酒窝，而且她特别的爱笑。跟你分开那年呢，她30岁，她叫做许桂英，她的小名叫阿西，她也特别喜欢朋友啊邻居这样叫她，一叫她阿西，她就会开心的抿着嘴儿跟大家笑。
1: 阿西，
0: 妈妈是回族人，我们连这么细的信息都打听出来了，但是真的很抱歉。
1: 那我爸爸呢？
0: 对，我们帮你找到了家，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非常的爱你，这么多年他也一直在找你和妈妈，所以接下来张慧，我们一起开门等爸爸，好吗？
1: 好。
0: 来，我们打开大门，有请张慧的爸爸。爸爸老了。
2: 好想你，妈妈为什么没来呀？我想妈妈，
1: 就是她的微笑一直支撑我活到今天呢。
0: 来，爸爸，你抱抱女儿。
3: 亲，几十年了，实在对不起。哎呀，
0: 来，我们过去，来，我们过去拉着老父亲，我们过去慢慢坐下说。
1: 爸爸，你慢点。我盼了多少年了，这一天终于到。你怎么知道我有多想你们？来，请坐。爸爸，你坐。让我好好看看你。让我好好看看你，我的。真的是我亲爸爸吗？
4: 为什么不抱抱他？
3: 再说也不好意思。
4: 他是你女儿。
3: 哦，就是。
4: 抱抱他吧。啊。
3: 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几十年了。
2: 我不骗你，怪我自己太调皮。
3: 哦，我没有什么。
2: 没怪过你们。
3: 这已经是你今年35岁。
2: 我不知道我多大。
3: 我跟你说，你是生于1983年4月8号。
2: 4月8号。
3: 4月8号凌晨，你今年35岁，刚好丢的时候是5岁零几天丢了的。
0: 张慧还有一个信息，其实我们想告诉你，你的真名呢并不叫张慧，
3: 你名字叫莹。
1: 莹啊。
3: 哦，莹。
0: 爸爸说了，当时给你起名的时候是玉的光彩的意思，希望你能够在未来能够像玉石一样发光，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你过得这么的不幸。
1: 没事的，爸爸都过去了。
0: 爸爸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他当初做生意，后来赚来的钱，所有的钱都拿去找你找妈妈，到了后面生意不行了，他又自己去开了自

0: 花铺，就是希望能够多见到一些身边的人，能够打听到你的消息，但是最后也没有找到你。总而言之，类似的辛苦啊艰辛，爸爸坚持了30年。爸爸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但是爸爸的对你的感情都在他的这些寻找和坚持当中。爸爸说说这是什么？
1: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2: 这个是我吗？
1: 这是你，这也是你。
2: 这个是，
1: 这是院子那个，
2: 院子里那个
1: 老表那个小孩。
2: 那个小孩，
3: 我还是想问这位父亲，你这个女儿当年是怎么丢的？
0: 其实我们了解哈，就是老父亲不是经常出去做生意吗？就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家，然后妈妈带着小女儿出去的时候发生的丢失的事件，然后当时妈妈也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所以这些年其实是老父亲又找女儿又找妻子。
2: 爸爸你辛苦了。
0: 因为我们也委托了我们的警方来帮我们进行寻找嘛，我们陕西的相关的警察同志也进行了调查，我们拍了一些当时调查的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短片来看一下，好吧，来，有请。
4: 根据张慧对嫌疑人、中间人以及被拐路线等信息的记忆，警方以张慧的家乡陕西省汉中市为中心，对周边地区进行寻找。经过长达4个月的走访调查，最终确定拐卖张慧的嫌疑人名叫赵和清，并在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城关镇月河村找到了赵和清的家。但是据嫌疑人赵和清的爱人说，赵和清已经于2017年冬天去世了，而拐卖张慧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据赵和清的爱人说，对于丈夫是怎么遇到张慧的她并不清楚，她也只是听丈夫说是张慧的父母将张慧送养给丈夫的，但由于自己并未同意收养张慧，丈夫只能将张慧带到了城关镇三平村的妹妹家。
5: 黄琴在您家也住了一段时间。
2: 对对，就是她带到她家的。
6: 不是，我们家里歇过，就在别人去耍玩去，因为在我们家里住过啊。你要怎么说啊？什么都不懂，都不知道。
4: 面对嫌疑人已经死亡，两名知情人又声称自己不知情的情况，警方该如何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呢？
0: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陕西的警察同志也来了，是吧？我们能不能说一下现在调查的情况，包括未来可能推进的一些方向？来，有请，谢谢。
7: 我是汉中城沽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啊，虽然犯罪嫌疑人他自身死亡了，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查下去，目前这样。
8: 慧慧跟妈妈长得像吗？爸爸？
1: 现在很像他妈。
8: 很像他妈妈。
1: 很像他妈了，现在。
8: 慧慧，你把脸对着我们，对着摄像机，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看到一个有着这样笑容的女性，如果你觉得她可能跟慧慧有着某些关系，希望你发来信息，让我们共同帮助一位母亲回家，带着爸爸回家吧。好，
1: 老师，谢谢，
8: 谢谢大家。
2: 没有，没有，
1: 回头看
8: 吧。啊，
9: 今天张慧没能看见妈妈的笑容，但爸爸却想把女儿缺失了30年的父爱和母爱都弥补给女儿。录像期间恰好赶上张慧35岁的生日，爸爸还特意为女儿准备了生日礼物。
2: 谢谢爸爸。
1: 不需要。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脑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在

0: 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1: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两个小时的燃气费。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3: 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仕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4: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3: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4: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仕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3: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4: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3: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4: 是是。
3: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4: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帝仕阁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3: 对，
4: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

0: 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哦，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文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银行大佬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文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3: 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3: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0: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浮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0: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10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3: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0: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0: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5: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0: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

0: 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1: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0: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1: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1: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0: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1: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河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温，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2: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6: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2: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6: 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6: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帝氏阁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肥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